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好可爱的歌，来自彭博的蜗牛。哎呦喂，日子就是这样带着我们一直向前，可是在每一个像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总愿意好好的停下来。是的，停下来你才会看见这一只好可爱慢悠悠不慌不忙往前走的还有一只乐呵呵模样的小蜗牛。我想保有童趣的人可能在听到刚才的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那种有共鸣感，是吧？就是这样，我们在慢慢往前走的时候，沿途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细碎的那些小美好，而这些只有懂童趣的、懂趣味的、守住天真的朋友才能够一直一直有感觉。你呢？今天有感觉吗？
1: 落雨了，当阳了，小巴了，紫开会了，廿四路电车打完了，一些哭一些笑，两只眼睛开大炮，一开开到神王庙，神王老爷哈哈笑，嘟嘟嘟马上走，三斤鹅肚四斤肉，吃侬的肉，为侬的哭，张家老伯伯问我要只小王。

好有意思的一首歌，是不是有一点复古的那种爵士味道，让你想起了哪里呢？上海，还蛮特别的哈。就是带有地方方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音乐，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听觉的趣味感在，是吧？而且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手拿一支老上海的那种冰棍儿，走在特别热闹的那种市井街头，你看着人来人往的那个样子，就是这样的惬意。这首歌马马虎虎吗？对，哎，听到他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要说两句镇江话。马马虎虎在我的家乡怎么说？我想想啊，嗯，马马虎虎，嗯，是，就是这样。我想这是在很多方言里面也会有的那种趣味感在。总之，我觉得像这种很有趣味的歌啊，就是让我们刻板的生活，让我们每天可能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变得放松了起来。哎，你会跟着这样很轻快的节奏，整个人的身心就会变得舒展起来，这种不受拘束的状态，是不是觉得好好？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的这样一首歌，是不是也会勾起你很多美好的回忆呢？腾格尔大叔总是会这样搞怪。但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搞怪这件事儿，在这个有着络腮大胡的大叔这里，你不觉得很怪异，还挺自然的。

我想我们之所以在听腾格尔大叔唱这首我们家喻户晓的歌曲的时候觉得不违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腾格尔大叔也一直都是那个心存童趣一个很纯粹的音乐人。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一种童趣会让我们格外喜欢听这样的一种改编，对吗？是的，我觉得歌曲需要在不同的时代有它不同的理解，每一个人都可以，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呈现。可能我们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沉甸甸的那种感觉哈，因为是送别嘛，从这个歌曲的名字一直到我们最初听到的那个旋律都会觉得啊，就是一种沉甸甸的离别的那种歌。但是在今天，当腾格尔大叔带着他辽阔的啊浑厚的那种唱腔给这样的一份送别披上了一件，怎么说，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会心的一笑，所以就是像给这样的一首歌披上了一件毛茸茸的可爱的外衣。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你有注意观察的话，有很多的歌曲真的是好有童趣，好有童心，连他们的那些个表达都是让你听起来就很爽的样子。

觉得这现场的一段 solo 也挺有意思的哈，这是来自 Mr. and Miss 带来的《我就看个球怎么了》，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我就看个球怎么了》，很直白又很诙谐，对吗？就是那种遵从本心的率真的模样吧。我们总说要保持童真，我想就是保持这样一份内心坦荡又纯粹的感觉，完全遵从自己的喜好生活的感觉吧。

不活在他人的目光里面，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在随心的做自己。我想这是一份坦荡和天真，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那种感觉，对吧？

样。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做自己哈，可能也从来都不是肆意的随性的无视别人的存在，只守住自己，而是我们也要把握一些分寸，我们也要有一些界限，我们也要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我在想，自在也不等于无拘无束，洒脱也不代表我行我素。

这首歌的名字叫 Snappy， 这是一位德国的音乐人为他的外甥创作的一首歌，用简单的德语讲述了小鳄鱼。对， Snappy 是一个小鳄鱼的名字，他在河边呢玩耍的时候咬到爸爸的腿的。对，是小鳄鱼和他爸爸的故事，很有童趣的一首歌，尤其是这当中很魔性重复的这样一句 Snappy Snappy。 我们希望和大家开启一些很有童趣的音乐时光。我们说有童趣的人在哪里都快乐，小朋友的歌声真的很魔性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林宇春怎么带你用音乐的方式和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和内心去对话。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就是其实长大以后，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变成熟了，对吧？我们变世故了，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伪装起自己。比如说，我们不轻易把情绪示人；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那个天真，是像伞一样的要收起来的。我想法很简单哈，这个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只享受当下的那个快乐、那个欢喜、那个听歌时的那个感动。我想，人生可能最珍贵的，就是像听歌这样触手可及的那种快乐感。其实很多有童趣的歌，哎呀，真的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一下子就会让我们回到了童年时期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

思思雨帆妈妈嘟嘟曲，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唱腔，就这样给我们唱着童谣。而这首童谣就特别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地就给我们叩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那边有什么？门那边有快乐。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歌，真的是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孩童的那一份心性，守住那一份简单的热忱，简单的纯粹，永远拥有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为微小，为微小的美好而开怀大笑的能力，你说呢？这个万花筒，你还有吗？

音乐是一只万花筒，生活也是一只万花筒，不同的角度你会看见截然不一样的风景。有人就盯着眼前的一些闷闷不乐，而有人只愿意小小的转动一下视角，发现很多的惊喜。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不变，全在于你的心，你的心怎么去看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永远心怀童趣，永远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跟好奇，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探索。也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顿的时候，更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困境，那是帮助我们来成长的事啊。故事还都在继续，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丢掉那个与生俱来的童趣和纯粹，好吗？只要我们内心保有童趣，保有好奇，保有坦荡，就永远会有获得感知美好的能力。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益生菌您补对了吗？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种类丰富，让人眼花缭乱，盲目跟风选择热销产品未必对您有用。一份权威的报告，益生菌菌种复配的专家共识提供了研究数据。配料表中菌种排长龙，真的比精兵强将更管用吗？从工厂到您的体内，几百亿的活菌为何可能全军覆没？营养科主任马娇杰跟你讲讲关于益生菌的那些坑。
12: 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首先回答7758这个朋友问的一个问题，他说吃酸奶拌火龙果，他感觉缓解便秘特别的有效，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他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理，想请教一下马主任。
13: 嗯，其实火龙果拌酸奶，其实还有的人对于西梅也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啊，因为像火龙果呀、西梅呀这种食物，它本身呢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再加上呢，其实有的人会喝酸奶的话，如果说酸奶相对来说又比较凉，它有可能也会让它会改善它的一个便秘，甚至像我刚才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不敢喝从冰箱直接拿出来的，因为我喝完以后可能会立马就会去上厕所了，因为一刺激肠道可能会立马去上厕所。
12: 所以说缓解便秘有可能和咱们喝了凉的之后对于肠胃道的一个刺激，这种应激有关系，这时候可能原本要出现腹泻的情况，但是您加上本身有便秘，这时候可能一中和，相对来说反而促进了我们的排便。
13: 对，然后再加上本身火龙果的膳食纤维又比较多，也能帮助咱们去促进肠蠕动，以及如果咱选的这个酸奶里边呢还有益生菌，那可能是都会有一定的效果。
12: buff 叠加了。燕林这个朋友提醒大家，他说益生菌啊可以抑制消化道肿瘤的形成，减轻过敏反应，而且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也是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像肠炎啊、过敏性鼻炎啊、乳糜泻或者是便秘等等。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咱们请教一下马主任，这个益生菌它不仅对于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有解决的方案，对于比如说一些肿瘤甚至是过敏，它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吗？
13: 是的，就刚才我跟您说，现在呢就是不光光我们是研究肠脑轴，肠脑轴的意思呢就是说通过益生菌的一种干预哈，对于这种情绪认知的一种影响，还包括肠肺肠轴。肺肠轴的话，现在研究比较多的像这种哮喘呀，像这种呼吸道感染呀，用益生菌以后它也是能够缩短这种发热的时间、改善这种像哮喘的这种过敏的症状、包括它其实益生菌呢对于免疫这一块也是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因为咱知道很多免疫系统的疾病的患者，他的肠道菌群其实是不好的啊，所以说呢有很多的益生菌干预以后也是起到了一个免疫调节的一个作用，改善了这种免疫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再说到其实像这种消化道的肿瘤，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像消化道的肿瘤的话其实跟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也是关系很密切的、所以说有很多的益生菌也是能够帮助去清除这种幽门螺杆菌的一个 一个清除。另外呢，益生菌还有很多好的方面，比如说修复肠道的屏障。所以说比如说像我们本身有一些肠炎，因为咱知道慢性的这种炎症它最终有可能是会导致肿瘤的、
12: 哦、
13: 所以说呢，像益生菌它改善了这种慢性的这种肠道的这种
12: 炎症
13: 以后，对，它也是对于这种消化道的肿瘤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
12: 嗯、
13: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益生菌啊，用于各种的一些菌类的一些失调，包括现在一些研究发现啊，包括对于甲减呀、啊、还有对于有乳腺癌患者就是在治疗期间出现的阴道菌群的这种失调啊等等啊，就是都有很多的研究在去做。
12: 嗯，马主任，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他说益生菌听着名字就听出来了，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他为啥不是越多越好啊？你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就说了吗，说益生菌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健康人是不推荐大家长期服用的，他既然有益为啥不多吃点呢？
13: 是因为咱自己本身自己是有自己的肠道微生态在的、
12: 嗯、
13: 对不对？那想象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把我们的肠道想象成一个热带雨林，对吧，想象成是一个生态环境。那如果说咱们自己本身的生态是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那你来了很多的外来物种，那很可能会打破咱自己本身的这种生态平衡的。
12: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并不是说好的东西越多越好，它即便再好，只要超过了我们的平衡，这时候对于我们带来的肯定也是坏处。
13: 对，所以你看其实医学

0: 讲它就是有一个 U 型定律，他们也叫钟型嘛，因为它是很像个钟，对不对、
1: 啊、
0: 它叫 U 型定律或钟型定律，就是任何东西太少和太多它肯定都是不好的。
1: 嗯， 嗯，所以我们并不提倡说肠道当中都是益生菌，有害的菌咱一个都没有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我们都说要达到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平衡，所以说这个平衡二字才是最重要的，有好的也得有坏的，
0: 对，过犹不及。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朋友在问，他说吃完益生菌之后腹胀，这个放屁比较多，想问问到底是咋回事、嗯、是自己没吃对吗，还是说对于这个产品不太适合呀？
0: 其实有的时候呢，本身呢，有的益生菌里面它可能会同时携带益生元，虽然说它能促进益生菌的一个生长啊、为啥它能促进益生菌生长呢，就是因为它在咱肚子里啊产酸产气、
1: 哦、
0: 产生的那个酸呢它就是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生长，那、哦、产生那个气呢，那它就腹胀啊啊，然后那个排气了，对不对啊、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咱们使用一些益生菌以后呢，这时候可能因为咱自己本身的肠道菌群可能要会发生一定的一个适应性
1: 啊，
0: 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之中呢，它也可能会引起这种肠道的一个不适，以及呢可能也会引起这种细菌的一个大量的一个繁殖啊，让这种母一个细菌哎再长了再长了再增加了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它依然是一个生态平衡的这么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但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我们服用了益生菌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能就提示这不太正常，您别再继续吃了，甚至这时候我们得去医院让医生帮我们判断一下还能不能继续吃。
0: 如果说咱吃完了益生菌以后只是说有一个简单的腹胀，然后呢我稍微活动活动，比如说我喝点温热的水啊，我能够去缓解啊，然后没有说出现特别不舒服，那就不用太去管它。
1: 嗯，
0: 如果说有的人吃完以后他拉肚子了，
1: 嗯
0: 啊，然后拉肚子，哎呀拉一天拉好几次还止不住，那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不太适合您啊、嗯
1: 哦、所以说如果是腹泻比较严重的情况，或者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种便秘消化系统的不舒适，那建议你这时候不要再继续服用了，找医生来判断一下。
0: 嗯
1: 嗯，好。还有朋友在提醒大家1528说服用抗生素的时候、
0: 嗯、
1: 不能够同时服用益生菌，他说也不能用刚开的水来冲服、
0: 嗯、
1: 这当然了，刚开的水咱自己也受不了，温度太高了但是他提的第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抗生素和益生菌它不能同时服用吗？
0: 是的，我们要求抗生素跟益生菌的服用时间最好达到2到3个小时，间隔2到3小时。
1: 嗯，
0: 包括在医院里面，我们去给患者也是啊，就是比如说腹泻的患者，我们需要同时去用益生菌，也是会跟抗生素它那个点滴的输注时间会间隔2到3小时以上。
1: 嗯，咱们来说说背后的原因吧，为什么它不能和抗生素一起吃呢？是因为抗生素它会杀死益生菌吗？
0: 是的，是因为抗生素的话，它本身也是因为它益生菌它也是细菌嘛。
1: 嗯
0: 嗯。
1: 这个广谱抗生素尤其是它不管好的坏的对于它来说它都得杀。
0: 是的。 嗯，
1: 嗯，
0: 然后其实在现在很多临床上也是在建议一些应用抗生素的一些啊，为了防止就是说出现腹泻情况之下，有的就是会提前再去应用这种益生菌。
1: 哦，他们有的时候是需要联合去使用的、
0: 嗯、
1: 但是它的使用的时间会间隔开来，一般会间隔2到3个小时。
0: 是的，嗯，因为你看很多人用抗生素的话、嗯、它会出现腹泻，其实就是把我们肠道菌群给破坏了嘛、
1: 嗯、
0: 所以现在会有一些就是提前啊让他们先去预防着用上益生菌。除了益生菌跟抗生素的一个服用时间间隔以外，大家猜一猜啊，益生菌在什么时间服用会更好？
1: 嗯，这是不是空腹相对来说吸收效率会更高一点啊？
0: 其实并不是啊，其实很多研究发现呢，就是餐后啊，餐后半个小时服用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就是随餐和餐后的话，因为有了食物，哎，发现比空腹的时候那个存活率是要高一些的，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点脂肪的食物，可能会让益生菌的这种存活率会高一些。
1: 哦，
0: 嗯，
1: 就是我们在服用益生菌的时候，还得吃点含有脂肪、含有油脂的这样的食物。
0: 嗯，咱们日常吃饭的话都能保证啊，除了那些天天吃水煮菜的人家、
1: 哦、减肥控制体重的人群。
0: 对，不过呢，也有一些的益生菌哈、啊，它是建议空腹去食用的，就是那些分菌，就是一些分菌的一个、嗯、那种胶囊型的啊，那种的话，大家还是要去看说明书。因为有的说明书上那些益生菌显示我们是建议空腹食用、
1: 嗯、
0: 那这个益生菌它就适合 空腹食用效果会比较好。那有的呢可能就是随餐，然后还有一个共识呢就是发现有益生菌是在餐后半小时食用会比较好。这依然就回到咱最初的那个问题啊，大家也一定要不要随便去盲目的去购买益生菌，对不对？还是尽量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买到适合自己的益生菌，然后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去服用，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所以说告诉大家了，这益生菌的服用时间特别的有讲究，有的是需要空腹的，有的是随餐，有的是餐后半小时，这个咱们得具体阅读一下益生菌的这个说明书。而且这个很多的食品的药品的它的要求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阅读之后，咱不能白花这钱，既然买了咱们就希望它的效果能够最大化，尤其是很多药物的药物说明书特别的重要，咱们一定得好好看看。因为对于益生菌啊，大家总觉得哎呀没关系，吃不坏的，随便吃都可以，但是它影响到它的这个效果也确确实实有可能让我们多花冤枉钱。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说该怎么挑，说现在网上啊、药店啊、超市里面这益生菌的产品琳琅满目，该怎么挑，希望马主任给一些简单明了的挑选守则。
2: 其实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会不太了解，你去了药店的话，第一你先看一看，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边是吧，不是说，首先大家记住第一点，不是说越长越好，对吧？然后再一个呢，就看它这个菌种都是什么。有的呢，它可能标注了具体的菌株号啊，一般标注出具体菌株号的啊，一般相对来说，其实啊，会发现哦，原来我就能明确的知道这个菌株。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去查一下这个菌株是有什么的作用。因为我现在给大家告诉大家的话，大家除非拿小本本去记啊，因为它很长啊。最方便简洁的办法就是大家看配料表，直接拿手机去搜索一下这个菌株啊有什么样的、
1: 哦、适不适合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2: 对对，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一个这叫一看，对吧？第二个呢叫问。如果因为有的啊它没有菌株号，它只是表写了一个它的菌种啊，并不是说这种。对，并不是说这种就不好了，因为尤其是有些药物，因为他们在做临床的过程中就已经很明确了，所以他可能只是标注出一个菌株号啊。当然我们可以问一下知不知道他的菌株到底是什么啊，然后第三个去确认一下啊，确认一下这个几种菌啊是不是适合咱们最想解决的问题是啥，对吧？你不能说我想吃一种菌解决我所有的问题，那很难，因为刚才我说了，益生菌和益生菌之间他们有竞争的关系呀，对吧？啊，大家还是要选择自己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菌。
1: 好，这是在挑选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咱们查一查配料表，看一看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编号的菌株适不适合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问一问药店的这种销售人员，还有现在药店都要求配备专业的药师，咱们可以问一问他们适不适合解决我现在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这个感觉自己吃完益生菌之后啊没什么效果，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吃的时间太短了，他说他刚开始吃一周左右的时间。马主任，我们也说一说这益生菌，比如说吃下去多长时间在临床上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它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吗？还是说吃完因为就通过我们的肠道吸收利用，应该当天就能够见到效果？
2: 每个人其实效果差异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对于腹泻的患者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你看到效果的是比较快的，可能几天之内，哎，我的腹泻就能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这个是我们最明显能看到的。那像其他的话，它只能说是比如说像我刚才我说的，缩短了那个就是你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哈，你缩短了一下你的发热时间，但是你可能吃下去你也没有什么感觉，你只是觉得哦，我本来应该发三天烧，我只是发烧变成两天了，可能对于自己本身还是觉得吃下去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包括像那种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清除的话，那可能它需要时间会更久一些，所以说呢可能就觉得，哎，我吃益生菌吃进去以后两三天也觉得没有什么效果，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对于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便秘啊、腹泻啊，益生菌可能相对来说见效会比较快。但是对于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炎症的这种，我们确确实实可能在临床上自己很难感受到有明确的改善或者是效果，但是不代表这益生菌是没有效的。
2: 是的，
1: 但是一般比如说像这种改善一些炎症的这种反应啊，我们需要比如说按周期吗？它有一个用药的这个周期吗？或者说疗程吗？
2: 啊，是我刚才我也提醒大家，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说长期的一直去吃这种益生菌哈。一般来说呢，像哪怕是腹泻便秘的人群啊，一般干预个两周啊到四周啊，甚至最多两个月啊，可能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让他去就不用再去服用了哈，因为你也没有什么症状或怎么了。那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去建立咱自己的一个肠道菌群。但是如果说下一次。你比如说尤其是像一些放化疗的一些患者啊，他可能下一次我又要来放化疗，我又要去治疗了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也可能也还是有些人会预防性的就把一些益生菌啊就吃上了
1: 啊。所以说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大概用的时间不要超过两个月，但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我们停药之后在下一次比如说通过放化疗啊或者通用一些特殊药物之前，医生还会建议你再次预防性的再继续使用上益生菌。好，这是在用药的疗程上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
2: 如果是像咱们平时的话，像我自己本人的话哈，我说就是可能我出差的时候我会吃个几天、
1: 就是水土不服的时候
2: 对会吃几天。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我旁边有人感冒的情况之下，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走肠肺肠轴的那种益生菌然后来提高一下这种对抗呼吸道疾病的这种一个抵抗力。
1: 但这些都是短期的，不要长期用，
2: 对，就吃个几天。
1: 好。还有一个朋友说他看到一个新闻说肥胖的人群通过特定的菌株可以调

0: 结肠道菌群，改善肠胃功能和脂肪的吸收，达到减肥的目的。想问问马主任，有这么神奇的菌株吗？
1: 有的。
0: 哎，真有啊。
1: 是的是的，因为我是刚才说我们不同的菌株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刚才咱最早提到那个 LGG 的那种那个益生菌，那像它的话更多的是在呼吸道感染中，就像刚才我说的呼吸道感染时候会服用那个 LGG 的那个还有 BB-12 的那个菌株。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是它是一个肥胖的患者的话，你看像那种肠双歧杆菌、肠亚种的那种一些的菌株，可能对他们来说对于肥胖就会有一定的好处。
0: 所以说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这个益生菌能够改善肥胖的情况，但并不是说所有减肥的朋友都能用吧。
1: 所以其实肥胖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你也不能说我就是靠去吃一些益生菌我就能改变肥胖了。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也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吧，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啊，他为什么胖，他特喜欢吃甜点。他走到甜点屋里呢，他就走不动路了。我看到那个甜点
0: 面包啊。
1: 我就好想进去啊，我就走不动路了。大家记住，其实有可能就是你肠道细菌在作祟哦。
0: 不是我们馋，是细菌在捣乱。
1: 是的，因为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吃甜点，那你就吃很多甜点了。你吃很多甜点，那你肠道喜欢甜点的小细菌就会增加。对吧？那这些细菌数量很增多以后啊，就会让你也很想去吃这些甜点。
0: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对，然后就像你爱吃那些炸肉，炸的肉啊，油炸食品啊，怎么着，我特别爱吃。那你肚子里喜欢油炸食品的就会增加很多，那反过来就会让你更想去吃这些食物。
0: 所以说是一个恶性循环嘛。
1: 对，所以说现在肥胖中也是会用一些这种益生菌来调节一下，让它那些细菌数量，你明白吧，让它去平衡一下。
0: 就是让不喜欢吃甜的，不喜欢吃油的这些益生菌的数量增加，让这些喜欢吃的数量下降，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渴望甜食啊，油炸的这种食物了。
1: 当然了，他也通过很多的通路啊，就是这个益生菌啊，他有这个就很专业了，就不给大家去讲了。他有很多就作用于不同的一个通路啊，改善我们的代谢啊，然后又改善这种反馈到，就我们说肠道中，又反馈给你的大脑，对不对？然后再一个呢，其实大家真的尽量平时去培养这种健康饮食的一个习惯，因为像我本人啊，你就老吃健康饮食，那我肚子里喜欢老玉米，喜欢豆腐，这些的菌群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多一些。这就会让我，就很多人问我，你天天老吃老玉米，你不烦吗？我说我很喜欢吃啊，我觉得我很幸福呀。
0: 培养出来了。
1: 对，培养出来了。
0: 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在现在确确实实有一些这种特定的菌株能够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让我们没那么渴望甜食，没那么渴望油的食物，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而且这个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咱们看一看咱们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喜甜的呀，喜油的啊，这样的一些菌株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占了绝大多数。要是没占多数的话，你再让它减少，可能它就不平衡了，反而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1: 其实就像刚才说的，每个人的菌群数量都
0: 不太
1: 一样，对，种类数量它都会有千差万别。哪怕是就像刚才我说，哪怕是同一菌种，那它不同的菌株之间，你看它的个性差异都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啊，人体的个性化差异很大，现在也是在更多的去追求这种菌群的这种个性化的治疗。
0: 所以说更印证了我们一开始提醒大家的，并不是说菌种的这个数量啊，它的种类啊越多越好，因为每一个人需要的种类首先不一样，数量也有可能不一样，因人施治，咱们跟中医的这个一脉相承，如果能定制肯定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

0: 超过了同档次收藏的钱币，真可谓啊，这不是钱币，是胜似钱币。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说一说一位花钱的收藏家老赵的故事。这老赵的故事呢，出自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1: 自从过上网络收藏的幸福生活，老赵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几大著名的钱币收藏网站，诸如股权园地、复兴致远、开源全社、义和全院上叫嚷道：老赵花钱又举办特卖会了。这个时候往往有知道底细的藏友在帖子下跟着打趣道：老赵又瞄住什么角色的藏品了呀？事实就是如此，老赵爱花钱，不愿意卖花钱，但是手头资本有限，手上的一点小钱应付一下普通的收藏还可以，但是一旦遇上上佳的精品，而人家又开出了具体的盘子，等于说只要你满足这个价格，你就可以一亲芳泽。这样的时刻必须通过迅速回笼资金来解决问题，因为机遇是转瞬即逝的，要趁卖方没改变主意，要趁别的藏家没进来搅和，所以战术动作要快，不断进行中低档藏品的变卖回笼，而补进档次高的藏品，在客观上是在调整优化藏品结构，但是总体上没有账目上的盈利。比如原来藏品有100个，每个价值200元，算普品，总价值为2万。后来呢，为了追逐更精美的中档品，中档品得500一个，藏家通过抛售普通品种，从整体上基本平价或略有盈余的回笼资金，又去买了40个中档品。原来的每个价值200元一个的普通品，换成了每个价值500元的40个中档品，但是2万元总盘子不变。接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每个价值500元的40个中档品，最后很可能换回10个价值2000元的高档品。在这样的爬坡游戏中，有2个关键点。一是如果藏家不卖这批东西，那么最后市场价值是无法体现的，藏家只是在爬坡的过程中享受了越来越过瘾的精品之美，自己的享受与满足感得到了解决，藏家品味提升了。二，时间在发酵着其中的价值，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里，藏品在进行着整体上的升值，普通品种比中高档品种升得缓慢些，换句话说，把低档东西换成中档，把中档东西换成高档东西，实际上是有溢价的。但是由于低档藏品变现的这部分溢价补不上中档部分价格上升的增值部分，所以这个溢价是隐性的，也需要在高档藏品整体变现之后才能看出来其中的山水丘壑。所以一句话，不卖就等于亏，起码无从谈赚。最惊险的一次，老赵相中了广东藏家的一个绝色花钱，这个就是名满天下的胡主宴乐大钱。这个钱其实早已经被做了图发到网上了，但是图不清晰，钱形看起来也显得很薄，一开始还以为是1508水波纹大玄武那种宋代的薄钱，但是由于出谱创建品，所以不少人也很热衷。老赵通过藏家的朋友反复沟通，终于打动了藏家。藏家说了， 先做一单生意试试感觉。

0: 大壶主钱开始是不卖的，先给出的一枚是小型披甲玄武背虎符。那种虎符中国花钱图谱里有记载，但拓片显示其品相线条漫灭，可见是一般的东西。大玄武常见，小玄武虽然少，但是不属于大家追逐的品种，很多人视其为大玄武的派生旁支。这个钱藏家喊了一个不小的数字，老赵问为什么这么贵，藏家的回答是第一次做生意就得贵点，以后做生意就可以便宜些了。这还含了考验的意思。老赵听了特别的郁闷。没过多久邮件来了，老赵拆开包一看，大喜过望，想不到这个小玄武线条精密温润，在方寸之地，人物面部眉眼交代的清晰，整体既规整又妩媚，顿时喜不自胜。虽然贵了，但是这枚钱成了老赵藏品中最喜爱的一个。广东藏家见老赵为人不墨迹，也有了好感。老赵每月与藏家保持联系，问询大壶主的转让问题。一年以后，藏家说：“你实在要，可以，得这个价。”老赵听了，这么高，顿时萎靡不振起来。又过了半年，快到年底过年的光景了。在一次与藏家的沟通中，藏家说，如果你实在喜欢，最低啊这个数。老赵毫不犹豫，马上接口，好的，咱们一言为定。老赵在答应的时候手上只有价格的三分之一资金，怎么办呢？继续搞网络专题拍卖，把手中的一些不算太好的钱变卖回笼资金，经过几大网络的推广，拍卖成交额也有了三分之一，正在紧锣密鼓的筹措之中。一天半夜，广东藏家发来了一条含义隐晦的短信，什么呢？如果你不在正月初五之前把款项打到我的账户上，我将取消本次交易。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郑思杰讲述。
3: 老赵大惊，不知发生什么变故了，马上回问为什么呀。藏家解释说，哈，我周围的朋友一致告诉我，如果一件东西是一个收藏门类中的魁首，肯定不止这点钱，所以我不想卖了。老赵听完浑身是汗，现在已经是初二了，还有三分之一的资金缺口啊。急得跳脚的老赵在最后一天开口向亲戚借了一笔钱，终于凑齐了数字，结果那天家里附近的农行装修不营业，他还打车去了南长步行街的营业所，终于把钱汇出去了。广东的藏家也还算善良，没有毁约，把钱寄了过来。老赵打开包裹取出大钱，只觉得手上一沉，定睛一看，妈呀，原来是这么大，这么厚，这么规矩，这么堂皇精致鎏金的上好大钱。为之付出的一切都显得不值得去犹豫了。老赵盯一个好钱，周期为半年、一年、两年不等。前一阵儿看见郑博士发了一个玉桥钱，他的标题是追了12年的选仙花钱，更让观者感慨万千。破铜兄牛志新更是新一代的疯子典范，老赵的若干绝色佳丽都入牛府，最后这个壶主也转让给了老牛。无他，老赵就为他的执着诚恳所感染，而想到了从前的自己。一次上网，看见网络上发了一枚宽圆的驱邪降福钱，正面是驱邪降福四个字，背面是个钟馗，还有一种钱上有一只蝙蝠。这两种钱形制尺寸风格一致，可以算一对。这类钱边缘宽阔，线条冷静流畅，品相没有不好的，有官制的风范。这样的钱在93、94年是无人问津的。在无锡崇宁路的钱币地摊上，这种钱动辄出现，可见存世量不小啊。尤其是因为苏卢属于地产，在江南的存在量为更大，也是意料之中。记得当时是30一对，还没有什么人要，需要卖主积极兜售。这种钱当时属于低档货，普通货，是入门的初级爱好者玩的品种，没有什么地位。但是事情会发生变化，如今在一般网络上品相不错的驱邪降福可以喊到500到1000。为什么呢？这其中是怎么形成的行情呢？除了经济收入的提高，人民币增值的大背景，有一个要素值得关注，就是有钱人多了以后，闯入了本来有很少藏家玩耍的小众收藏领域，收藏变成了大众玩耍的精神娱乐项目。一些白领阶层也以收藏为风雅之事不断的涌入，在行内人的带领下，从低档开始吃，吃了一阵体会到味道了， 就懂得向中档高档进军，耐心的引路商人也是这么喂料的，所以时间一到，中档高档东西就开始吃紧。还有有财力的人当投资做，或自己未必喜欢而随手乱买的，这样的情况最容易引起市场上价格的波动。这样的行情是没有理性的，也是可能无法预测的。不过大家可以在整体战略上看到，中国收藏的群体特征还是以投资投机为主。最近当代艺术的投机泡沫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大家还记得收藏第一波的高潮的时候，并不仅仅由收藏背后的文化牵引，而是由币卡市场的投机热潮引发的全民狂热。当时记得不少人拿着一捆捆的现金扔进市场，还拿不到好的货色。邮币卡本身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与古玩相比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种符号题材非常适合全民投机，所以这个特征是我们收藏市场的基本特征。以此为据，未来的行情也将一直在不同的新入人群的投机活动中呈现波浪的上升与下跌的交替，大致是没有疑问的。一次遇见一个老朋友，前半年他告诉我弄不懂了，他以前压在床底下的一些卖不掉的垃圾钱币现在成了赚钱的支柱，价格翻了好几番都走光了，而精品呢，由于不能成批获得，也未必知道啥时候能遇着机遇得到，也未必能轻易找到合适的买家，更别说成批的贩卖了。所以在生意的角度反而不容易倚仗。行外的事情先不多说，就说行内的事儿。行内的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题材运作的方式，营销的作战兵法也已经本能地被沿用了，比如市场细分战略、差异化策略、知识启蒙与价值发现、护盘作价、建仓出货、高举高打、媒介传播整合等等等等。市场细分的经典案例很多，比如老赵强化神怪花钱概念是一个经典案子。老赵当时为自己设定的神怪收藏门类，纯粹是为了自己赏玩需要设定一个专题，这样在收藏方向上便于专一深入，在研究的程度上也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深入挖掘，这个也是不少藏家的共同追求。老赵开始自定神怪选题后，上海陈伟龙有一次跟他说，大家都说你这个是自找绝路，因为你翻开中国花钱看看，上边载录的神怪花钱不过是短短的三四页，没有量，不知道你怎么玩，所以大家呀都不看好。所以老赵呢并非坐庄，而是一根筋，只因为自己喜欢而已。但是坐着坐着，外界看着很像是坐庄，为什么呢？比如首先要抢夺资源，在收藏这个圈子里头，谁都有争胜之心，谁都愿意天下之角色尽聚自己府邸，一则赏玩，二则满足占有欲，三则有夸耀之心。所以如果听说哪儿有好的东西，肯定是多方探访，百般缠求，或巧取或豪夺，必欲得之而后快，这个与追求一个姑娘没什么两样。但是爱美的人并非你一个人，出得起价钱的也并非你一个人，所以到最后就是变相的拍卖与竞争。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老赵可是收藏花钱的行家里手， 从他的收藏故事和总结出来的这种收藏心得当中啊，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对花钱收藏的痴迷。那么有关老赵对花钱收藏的心得体会没说完，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顶，我们俩今天节目当中呢确实是两位，我和老朋友张波，欢迎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包括在暑假之前咱们能够选择到的人少景美的地方。
1: 没错，
0: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1: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咱们从哪儿开始？还是西北线开始吧？
1: 我觉得从西北线开始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就说现在就是之前一两年当中了，大家可能谈及比较多的，比如像青海的青甘大环线，这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想法，因为
0: 就人生清单嘛，就必须要走一回，
1: 对，
0: 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1: 还不管是就是哪一块，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甘肃的敦煌呀、莫高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
0: 对，
1: 对吧？那这一带的话，可能流量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这个就是沙漠这一块，对吧？
0: 对，
1: 就是鸣沙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恨不能的发的一个朋友圈，我都看得特别乐，就是那个骆驼大军，
0: 对，
1: 对吧？骑着骆驼，然后说是知道的，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知道的
0: 感觉要攻城。你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亲身体验，就是发生在去年暑期。我去年就是暑期的时候去了两回张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抵达那儿是暑期的，好像是还没有全军都放暑假。就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月初。
1: 对。
0: 我到了那个张掖的丹霞七彩小镇。对，七彩丹霞小镇叫七彩丹霞小镇，
1: 对
0: 吧？丹霞小镇。的时候，街上不能叫空无一人吧，就是商贩肯定是比游客多，
1: 没错
0: 啊。然后往景区里面走，整个也很舒适，就是空旷辽阔的大西北，然后你看到的那个七彩丹霞，它的那个地貌啊、色彩呀，你还有时间好好的去欣赏。
1: 没错，
0: 时隔一周半，我因为工作原因，我又去到了七彩丹霞小镇。从下车的那一刻，其实停车场都是那个停车场，我就不认识那儿了。我说这是哪儿？这还是我一周半前来的地儿吗？就那停车场乌泱泱全是大巴车，当然也有私家车，
1: 对。
0: 然后沿着那条商业街往主景区门口走的那个路上，
1: 全是人，
0: 全是人，就是来来往往各种方向的都有，
1: 没错。
0: 你就觉得要走散了。
1: 这个是在就是在七月，基本上到七月中旬开始，
0: 那会儿就是七月中旬了。
1: 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间，所以
0: 差一周半，感官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选择的基本的大的节点就是在暑假之前，
0: 七月五号之前啊？
1: 对，七月五号之前，这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对吧？那在此之前的话，然后说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走这个青甘的这个环线，比如我走了这个走了这个敦煌莫高窟，对吧？那你的预订票啊，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吧，哈。
0: 对。
1: 然后呢，你去预订，甚至于包括说是有些地方的话，然后你比如说走完这个莫高窟之后，然后走完鸣沙山之后，然后你可能要到这个叫什么要到这个冷湖小镇，对吧？从这边穿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到了这个青海的这个什么翡翠湖呀、对吧？什么这个茶卡盐湖，还包括整个这个现在啊，就是去年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景色叫什么，就是东台基纳尔湖的整个这个什么蓝色的这个什么马尔代夫的一个什么什么蓝来着，对吧？蒂芙尼蓝，对，我想起来了。
0: 你不是
1: 去年没有
0: 故意不说的，你是真忘了叫蒂芙尼蓝。
1: 确实记不住这个蓝的颜叫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0: 是是是。
1: 但是去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是一个水量比较偏少
0: 啊。
1: 那今年的话，然后它又再现了，对吧？它又重新再现，所以说是大家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又可以走，甚至包括沙漠公路，有很多朋友说是，为什么我一到这个沙漠 U315 的这个 U 型公路上，然后一看到之后，那怎么就是人挺多？对吧？不像大家拍的这个照片里面啊，可能只有他一个车，对吧？或者是一条公路啊，然后一片这个无人区的这个丹霞地貌吧，对吧？这种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选择的时间段基本上是在七月五号以后，对吧？七月五号之前，你放心，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那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大部分选择的时间段可能是大家正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正很忙的时间段，对吧？所以说是你走这一条线，这是一种选择，走青甘的一种选择。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跟大家提到过，说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提到青海的一个小环线，比如我走下什么青海湖呀，走下什么这个它比较离西宁市区比较偏近一些的什么茶卡盐湖，对吧？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天空之镜呀。那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然后说是。其实真正的西部它的美在什么？美在是无人区，美在是一个
0: 旷野，人少，
1: 空旷人少。
0: 对，
1: 那也就是说你就需要走到相对来说是走一些比较这个 人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走到格尔木整个这一片，对吧？那首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已经对这个水上雅丹或者说是包括这个翡翠湖可能都已经去过，但是我觉得说是你一定是要去一趟这个察尔汗盐湖，对吧？那为什么说要去察尔汗呢？察尔汗的整个盐湖它整个就是其实是就是如果在这个太阳比较天晴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呈现的整个颜色的话是纯绿色的，
0: 嗯
1: 啊，就是绿的那种，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0: 就很通透。
1: 对，
0: 因为海水就是不是海水，就是水面吧，
1: 它跟个大海也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海的那种浩瀚无垠。
1: 对，
0: 但是它也是需要阳光紫外线的
1: 不断的，然后是打的是照射，然后它正好是底下的话，然后它是盐嘛，
0: 嗯，
1: 白色的，然后反衬出来整个这个颜色，
0: 嗯，
1: 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0: 嗯，
1: 也确实是给我们大家很多一些震撼的这个感觉，是在察尔汗，
0: 嗯，
1: 然后从察尔汗包括说是我们去的哎这个芒矮翡翠湖，就是芒崖翡翠湖，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那个崖。天涯的崖，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说是
0: 当地会念芒
1: 矮，芒
0: 矮
1: 对,
0: 对。
1: 那芒矮翡翠湖也有它的一个特色，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想看到它更为辽阔的一面的话，大家不能少带了这个无人机，
0: 嗯，
1: 对吧？啊，无人机去
0: 景区里也有，花钱也能实现。
1: 哎，是，这个是现在。
0: 但是省去那个钱吧，你自己也能拍。
1: 现在其实已经是
0: 景区里配套
1: 很方便，
0: 很
1: 方便了。
0: 对对对。
1: 我的印象里面是就把这茬给忘掉了。
0: 你知道现在都到什么程度吗？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1: 嗯，
0: 拍完就是立等可取。拍完你就去他们那个小屋，他们那个转接口，
1: 对，
0: 直接就把你的那个信号，就是不是文件，直接 AirDrop 或者说无线传输，或者直接插在你那手机里面，卡就传输进去了。
1: 没错没错，
0: 全程传输文件也就个10到20分钟吧，
1: 嗯，看文件大小的问题。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这些设备都可以不用去考虑了，对吧？啊，也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再深一点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昆仑山山底下。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昆仑山底下，昆仑山的山上的雪还是很多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最高峰的玉珠峰，对吧？然后可以再往下走走可可西里。
0: 嗯，
1: 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走青海的整个这条线，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更少一些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是在格尔木整个这个片区，
0: 嗯，
1: 对吧？那这个片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整个这个景区资源开发程度，它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参与在范围之内，
0: 嗯，
1: 你看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辽阔，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我先推荐的时候说，哎，如果说是你要走青甘环线，你怕人多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个青海的一个环线，对吧？
0: 嗯嗯，
1: 然后你返程的时候，这一下你到格尔木，你可能700，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一路时间比较偏长，然后呢，你从格尔木可以直接。
0: 嗯，
1: 返回到走高速返回到龙牙峡，
0: 嗯，
1: 啊，就是共和县的龙牙峡，对吧？龙牙峡你最起码说龙牙峡的这个黄河水，对吧？它至少来说它还是比较绿的，
0: 嗯，
1: 对吧？啊，就是比较就是颜色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整个黄河的这个颜色，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你首先选择的走这条线的话呢，760公里可能也就一天时间，
0: 嗯，
1: 对吧？然后路沿途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湖泊，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说了，对吧？
0: 对，
1: 那这些的话，然后你沿途顺路下来都可以去打卡，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整个走这一圈下来之后，相对来说人是，甚至包括在7、8月份的时候，对吧？它都不会是特别的多。
0: 至少不会堵在路上，
1: 啊，对对对，可能说是你走到青海湖，青海湖的人会多一些。
0: 这个我本来也想提，专门提一下青海湖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稍后再说啊。
1: 嗯，
0: 你先把你要说的说完。
1: 然后呢，说是青海湖或者是茶卡盐湖的人比较偏多一些，因为可能都是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人是奔着它来打卡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重点我推荐了它的后半截，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说。包括察尔汗盐湖，还包括翡翠湖，还包括水上雅丹，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点是水上雅丹的这个订房，对吧？订房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都提前去预定。
0: 嗯，
1: 你到当地的话，如果说是你要是没有说提前预定的话，在旺季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提前2个月，
0: 嗯，
1: 对吧？否则的话，你可能这一天的话，要么你是房车，要么是不停的在赶路。
0: 嗯，
1: 对吧？啊，那你这个其实水上雅丹它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
0: 嗯，
1: 啊，然后再一个是整个晚上的，当然晚上这个银河吧，可以这么说，是根据大家在哪一块，在那一带都可以看到，只不过是水上雅丹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因为它毕竟的房间量的总量的话，然后其实只有70间的酒店房，然后剩下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房车营地。对吧？啊，就是那个正常的住在房车上， 这种选择，但是房车毕竟数量也是有限的，那到正儿八经暑期的时候，但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关系哈，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要真正走它整个这条线路的话，那它是以荒漠和戈壁为著称的，对吧？甚至包括一些这个盐湖比较多的啊，比较集中的整个这一条线路，
0: 嗯
1: 啊，而且就是说你去过敦煌这一块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避开这一块去走了，
0: 嗯嗯
1: 啊，这是没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了。
5: 没错。
4: 但是张波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站点相对即使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5: 不会显不出来。
4: 对， 对，但是他刚刚提到这个环线里面必经的青海湖，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5: 对，
4: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台，
5: 观景台，
4: 对，观景台能停车的地方，你停下来去拍青海湖，都比你在景区里面那叫二郎剑是吧？
5: 二郎剑的这个
4: 地方，对，二郎剑景区，
5: 我不是特别推荐啊。
4: 对，那个景区就是，如果是高峰时期，咱就是说能不去就别去了，因为你去完以后，你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感。
5: 对，你还不如在它的整个这个旁边那边的话，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油菜花海都 OK。
4: 因为那个景区里面你都看不到油菜花海了，即使能拍到油菜花海的地方也都是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7月5号之前，如果你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先去一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盐湖，我也很想问你，就是先后顺序有没有讲究？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先去了芒矮翡翠湖，再去了茶卡盐湖，说实话，芒矮翡翠湖当时虽然是在高峰时期、暑期的时候去的人很多，但是它因为里面是一个一个的盐湖，
5: 没错，
4: 不同片区，而且神奇就神奇于，它每一个片区盐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5: 没错，
4: 有的是偏蓝调的，
5: 有偏黄色的，
4: 有的偏绿调，也有偏黄调，以至于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所以请问，芒矮翡翠湖的湖到底是什么颜色？就是它的言外之意其实是你是不是 P 过了、P 到就是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5: 对对。
4: 但其实你真实肉眼看到的每一片湖区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先去完芒矮翡翠湖，再去完茶卡盐湖之后，我对茶卡盐湖就无感了。
5: 也就是
4: 这纯属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没有任何就是踩拉的那个意思啊，只是我个人感受，就是你觉得茶卡盐湖哦，就这样吧。
5: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环线的走法，是因为大家先去的是敦煌，然后你要走一圈下来之后，肯定是要先经过的是
4: 芒矮，
5: 走芒矮这边，或者走翡翠湖这边，或者是走这个，
4: 然后才去茶卡，
5: 然后才去这个茶卡。
4: 那所以我要不要倒过来走呢？
5: 这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讲的话，就是大家走法是倒过来走的话，那你的整个视觉冲击力，对吧？会越来越强，首先第一点的话，
4: 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就是很难啊。
5: 对，可能你在看，你要看过其他这几个湖的话，就比如说不管是茶尔汗盐湖，还是包括是翡翠湖，还是包括说是在这个芒矮翡翠湖和另外一个翡翠湖，这是两个，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是这个东台基纳尔湖，你看完了之后，包括水上雅丹，你看完之后。茶卡可以不用看，直接过去过渡过去。
4: 对，因为茶卡盐湖它更讲究的是它那个湖面之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拍倒影。但是你说它那个湖水颜色有多么的斑斓和多么的，并没有，
5: 没有。
4: 甚至如果你这一天不是特别通透的话，
5: 你
4: 感觉它整片，
5: 那你那个倒影都不可能出现。
4: 对，甚至它水天都有点灰蒙蒙，它的色调感，饱和度不是很强。
5: 其实是这样，网上宣传片不是假的。
4: 是真的，只不过
5: 是
4: 在特定的日期，
5: 只不过特定的时间段，对吧？就比如人少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对吧？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湖，在湖里边去站着，对吧？去拍照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整个一天水纹就全出来了，
4: 这个、
5: 对吧？
4: 对，茶卡盐湖，如果你高峰时候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本来要拍是平静的湖面，
5: 对，
4: 然后因为你湖里面全是人，有一个人动一下脚丫子，你这个湖面 这个镜面就被破坏了，你根本拍不出倒影。
5: 没错，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一定给大家讲到的，不是不要去查卡盐湖，而是说是你在这个时候
4: 选对日子，
5: 选对日子，
4: 选对顺序。
5: 当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4: 嗯，
5: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不过你走完后面那几个湖，你会发现你不会有任何遗憾的，
4: 嗯，
5: 对吧？
4: 对
5: 啊，就是在走茶卡盐湖，就是说，纵使它没有那么美，但是说是你不要给自己留个遗憾，你可以过渡一下，
4: 嗯，
5: 对吧？反正我看过了，我去过了，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4: 嗯，
5: 对吧？
4: 嗯，
5: 啊，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说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区走完，对吧？
4: 嗯嗯、
5: 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缺的这个各种颜色湖，对吧？啊，因为你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从格尔木返回到这个什么龙牙峡共和县的话啊、
4: 嗯，
5: 那可能这个路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格措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六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山的颜色，
4: 嗯，
5: 对吧？还有包括剪蓬草的颜色。对吧？
4: 什么草？
5: 剪蓬草？
4: 是那个地夫吗？
5: 红海滩，红海滩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有个剪蓬草？
4: 哦，
5: 对吧、
4: 哦？
5: 你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剪蓬草的红色，
4: 哦，
5: 对吧？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路上的话是红色，再看远处的话还有雪山的颜色。
4: 哦，我想起来了，
5: 对，
4: 剪蓬草是我们在丹霞的时候，张掖的丹霞地貌里面也能看到，它就是好像生长在这种特别极端缺水的
5: 这个
4: 地貌当中、嗯、
5: 对，然后呢，或者说是它，你像海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
4: 嗯、
5: 它不怕盐啊，
4: 对，盐碱度高的
5: 地方，盐碱度比较偏高、
4: 嗯、
5: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了好几种颜色的这个感觉，如果

0: 天气感的比较好的话，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对吧？你全部都可以拍到，这是就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几种颜色很正常，对吧？
1: 有听友在说了，说那能拍出这个倒影，你得会拍照，还得会用镜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现在你去到这些景区，不管是高峰还是淡季，人家的服务都杠杠的。配的就都知道你们游客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0: 他们太熟悉了，
1: 对，他们比你熟悉，所以如果你就是奔着照片去的，那就不要吝啬花钱。这个钱其实我个人经历下来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跑了这么多远的路，
0: 你
1: 坐了这么长时
0: 间的车，已经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了
1: 的精力，对，你到了这儿
0: 你不差这个，
1: 不差这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对，
1: 而且它真的能够让你获得就是所谓的网片儿，
0: 对，
1: 同款照片，
0: 同款的视频都可以，
1: 对，视频俯拍的、仰拍的都有，
0: 没错，
1: 航拍的都有，所以就是你就到景区或者你在进景区的路上就都有这样的店，
0: 嗯，
1: 你甚至可以租他们的衣服等等，
0: 没错，
1: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不会说我这么多路我到那儿了结果一张照片没拍出来，不太可能，
0: 对，
1: 嗯，
0: 而且甚至于说我这么说吧，你说茶卡盐湖这个我不敢说你能不能拍出来，但是至少来说剩下的其他几个湖的话，我相信就是说是可能你说拍自己的人像这个我不敢确定，但是你拍景色它一定能够达到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宣传片上看到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这是我们在说的非常火爆的青甘的环线，
0: 对，青甘环线，
1: 嗯，
0: 对吧？然后其实整个这一边的话，它整个西部整个地区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甘肃的整个这个它的整个什么敦煌呀，还有包括这个鸣沙山呀、月牙泉呀，甚至于包括说是整个七彩丹霞，那整个这一整个这一大片区，对吧？那这一大片区它比较忙，对吧？哪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间段，六月份去甘南整个地区的话，那它一定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为什么说甘南地区呢？它比较好的选择呢？首先，甘南你可以走一个环线，对吧？就仅此一个地方走一个环线，你可以走上这个四五天的时间，或者是六七天的时间，它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1: 嗯，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0: 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一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2: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3: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4: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5: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了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7: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8: ，How's it going？
1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节目中啊，要和大家聊聊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一种食品哈，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喝酸奶，但是大家对于酸奶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我去超市的时候哈，走到那个冷链的专柜，发现哎呦，这酸奶名目繁多，什么名字都有，比如说有叫酸奶的，有叫酸牛乳，还有叫发酵乳的，还有叫发酵牛奶，还有优酪乳、酸酪乳的，词汇特别特别的多，他就有点含糊了。他说，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酸奶呀？还是有的它不是酸奶啊？
1: 其实老老实实都叫酸奶就行了。我也是觉着让人家觉着很晕，其实这些都是酸奶。
0: 这些都是酸奶。
1: 对，他用那个英文名字，他可能就觉得比较洋气，他们就叫优格。我觉得都很绕嘴，还不如我们酸奶听起来痛快呢。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酸奶，品种很多，在买的过程当中，比如看那个标签呀，蛋白质含量在 2.5% 甚至更高一些，它的这些成分在旁边添加的东西并不是很复杂，就可以放心的喝。
0: 就是它花样再怎么变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酸奶，
1: 都是酸奶。这个中间吧，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不能说心态不好吧，但追求的不一样。我发现他愿意买特别贵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名字有别于我们普通的
0: 什么酪啊，
1: 简简单单的酸奶。我小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喝得上，能喝得上就那种瓷罐的，大罐，大肚挺大那个罐，那一罐酸奶在我上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罐，基本上一顿饭就够了，就那么大的一个量，他是每天来，完了当天来当天卖，卖完瓶子回收就走。太简单的了，5毛钱当时那一罐又好喝又凉，完了酸奶那个味儿又正，非常简单。这是现在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吧，他不管花多少钱，这种五花八门的，你看他在那选呀选呀，自己拿不定主意。
0: 对，
1: 实际上就是酸奶。
0: 这也是给大家澄清了哈，虽然名目繁多，虽然花样不少，什么优格呀、优酪乳啊，又是这个酸酪乳啊，其实都是酸奶。
1: 我还要提醒一句，这是挺关键的。
0: 嗯，
1: 就我看见有一些包括什么水果啊，或者叫大枣酸奶、什么香蕉酸奶、风味的这些，那个我觉得倒真的得不必了，
0: 就是它属于花色的酸奶了。
1: 花色，你在它最后的一个成分，就配料表里面，最后一个成分可能是香精
0: 哦。
1: 就最终，因为你那个果粒呀，在里边存放保质期那么长，
0: 对呀，
1: 它哪有那个果粒的味道了？这个如果添加了以后，再比酸奶的价格再高的话，还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买酸奶，
0: 就原味的酸奶，
1: 原味的酸奶就够了。现在加这些水果，还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0: 对，就是花色的酸奶，一个是价位高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可能不是来自新鲜的食材，而来自香精。

0: 我们说这些都是酸奶哈、啊，超市里还有一种叫活乳酸菌饮料。
1: 哎，他这你后面两个字很关键，
0: 嗯，
1: 它是饮料。在以前几年，就是这个标签没有那么大管理力度的时候，他把那饮料俩字写的特别小。
0: 对，
1: 好多家长就是在火车上，我们有营养老师看见哈，他给孩子喝一罐，就喝的不计量的那样当水。
0: 嗯，
1: 他呢，妈妈以为在这个旅途当中，孩子很辛苦，给他喝点酸奶，增加点营养。但是他没想到，他喝的是乳酸饮料。
0: 哦，
1: 这个在蛋白质的方面，比起那酸奶没法比，就它的所有的成分跟我们平常说的纯的酸奶。不是一个东西，
0: 嗯，
1: 就划分起来，纯酸奶就应该算乳制品，这个就应该算饮料。
0: 哦，
1: 但是它比碳酸饮料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就比碳酸饮料要好，最起码它里边有乳酸菌，
0: 嗯，
1: 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成分。可是它的水太多了，
0: 哦，
1: 真正奶制品的干物质太少，
0: 而且
1: 很甜，
0: 糖分要高，
1: 糖分特别高，
0: 嗯，
1: 小孩喝这个为什么爱喝呀？酸。甜适口，尤其你再稍微冷藏一下，酸酸甜甜的又比较凉爽，但实际上不能把它当做酸奶喝、
0: 哦、
1: 或者说不太值得喝。
0: 看有些大人也在喝这种饮料哈，因为它一瓶也不多，小塑料瓶，
1: 嗯
0: 啊，然后喝了之后还觉得这个能帮助消化。
1: 嗯，倒是就说它帮助消化，这个乳酸菌有一点点这个功能吧。
0: 嗯，但是同时你又摄入了大量的糖，这个利与弊你还是自己要权衡一下的。嗯、
1: 你补充的这个真好，还是说你到底哪个合适？
0: 嗯，是促进您消化了，但是您这糖又吃进来了，
1: 太多了。
0: 嗯，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哈，酸奶还有乳酸菌饮料它不是一个东西哈。还有的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说。那是酸奶的营养价值高啊，还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高啊？
1: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分
0: 哦，
1: 就是从营养成分上来说，酸奶跟牛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具体到某一种品牌，你可能会觉着那个酸奶的成分比牛奶呀低。就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成分表的话，问题是在。酸奶里边加糖了、
0: 哦、
1: 酸奶里边其实也加糖，不管那乳酸饮料加，因为它不加糖，你自己在家做酸奶你会有体会，不加糖的话它那种酸是不可口的，
0: 太酸了，
1: 太酸了，
0: 不好喝，实在是难以下咽、
1: 它简单的说就是同100克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加我可能就高，那你加了糖了，糖的占了一定的数量了，
0: 对，
1: 它可能其他的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就会低一些，
0: 相应的就减少了，
1: 相应的低一些。但是从这个被人体的吸收利用率上来讲，酸奶一点不弱一个这个牛奶。
0: 嗯，
1: 牛奶有一部分好多朋友他对牛奶有乳糖不耐受，喝完了真的特别难受，腹痛啊腹泻呀、这一类朋友就可以很大方的转化成为酸奶，不要纠结、
0: 哦、
1: 那你喝酸奶跟牛奶一样，
0: 嗯，
1: 没有什么问题。倒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后来才发现，就去社区我才知道好多叔叔阿姨他没有想到酸奶里有那么多的糖，
0: 哦，他觉得这是酸口的。
1: 对呀，他通常白糖也要加到7%呢，
0: 哦，
1: 就是要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不算少了，
0: 嗯，
1: 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买酸奶，没有想到无糖醇呀，
0: 嗯，
1: 或者不加这个甜味剂的呀，可能还真的不好卖，
0: 对，
1: 所以他一般都给改成加这个无糖醇，
0: 嗯，
1: 所以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些朋友买个酸奶机，然后自己在家做，就慢慢能知道那个酸味是能接受的，
0: 嗯
1: 啊，就酸奶没别的，不是没别的毛病，毛病就是加了一部分的，
0: 就是
1: 糖
0: 稍微的高一点，
1: 糖稍微高了一些，确实是、
0: 哦、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酸奶品种繁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发酵乳啊、发酵牛奶呀、优酪乳啊、酸酪乳之外哈，现在还有很多新式的产品，比如说布丁、布林、慕斯、韩式酸奶、日式酸奶、希腊酸奶，什么农家鲜酪、奶酪布丁，啊，就各式各样的。而且你买了这种什么奶酪布丁的这个酸奶，你打开之后哈，你发现它也不是浆状的、糊状的、它就是像那个真的像布丁啵啵的那种感觉。
1: 它这个东西好像在卖的时候，好像跟酸奶不是一个柜台哈。
0: 它好像就是喝酸奶是挨着放的。
1: 就很迷惑人
0: 啊、哦！对，
1: 我就想说这个，如果它跟酸奶虽然不在一个柜台，但是它紧挨着，让大家感觉这一部分全是奶乳制品， 这时候有点麻烦，因为它属于是叫严格的讲叫含奶的甜点，不是酸。

0: 不是，这主要说明它什么问题啊？口感特别丰富哈，很吸引人来吃，品种也很多。它的蛋白质要比这个酸奶要低。就刚才我们跟说那个，那什么乳酸饮料，其实就是看它的蛋白质，它就会很低，含的有时候是一呀，甚至都不足。那么它的脂肪比这个酸奶要高，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小吃
1: 都很好吃，哦，什么布丁啊、奶酪啊，
0: 对，
1: 什么希腊酸奶、慕斯、布林之类的，
0: 对对对，它的蛋白质低，但那的脂肪要比普通的牛奶要高，比酸奶也高，
1: 哦，
0: 它达到一般是6%到8%，
1: 就是脂肪含量。
0: 脂肪含量，可是我们牛奶的脂肪含量是3%，酸奶呢也差不多，还会有的会低一点，就在这左右，所以你要是吃这个。糖还有吧，
1: 对，
0: 肯定，因为我这个年龄可能吃这些东西比较少，但我觉着肯定不会不甜，
1: 它不会很寡淡的。
0: 对呀，它一定有甜味儿，那你想想，蛋白质比较低，然后热量还高，脂肪含量也比较高，这种东西如果女孩子实在没食欲啊，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哈，
1: 吃点甜食
0: 偶尔尝尝没有问题，但是替代它用酸奶作为当成这种早餐不合适。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孕妇孕妇她食欲不太好，然后又想吃些乳制品，觉得有营养。我真见过这样的，她在这个整个怀孕的早期，她比较喜欢吃这东西，然后她就问这些是酸奶吗，或者有没有酸奶的成分。那我们只能告诉她肯定有这个牛奶的成分在里边，但是不能跟牛奶酸奶作为在营养上不能比啊。偶尔吃吃有提一点食欲，长期肯定会有问题。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的准妈妈血糖说高就高，这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1: 对，我身边的人就平时很正常，然后他就妊娠糖尿病。
0: 对对，这不少
1: 啊，
0: 现在原来是这个指标在多少年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后就会有大批的人在这个时候高。那你等于生完宝宝以后基本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你不管怎么样也有两条路，万一有问题就是很麻烦。
1: 对，
0: 所以大家基本就没问题是可以的。
1: 嗯，
0: 可你在一旦高了以后，你在吃东西上就会变得很纠结。
1: 嗯，
0: 因为整个过程10个月，这些小小的零食别不当回事儿。
1: 嗯，
0: 脂肪也高啊，糖也高啊，能少吃还，我觉着还是踏的是喝酸奶吧。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量的积累哈，
0: 嗯，
1: 有一天它会发生一个质变，
0: 嗯，
1: 等你到质变的时候再回头，很多东西已经来不及了，
0: 就后悔啊，当时还不如少吃呢。
1: 对，
0: 嗯，
1: 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喝那原味的酸奶
0: 挺好，
1: 而且价钱也相对比较便宜。
0: 对对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来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聊聊喝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去超市了，超市搞促销，这个酸奶呢，它可能就在大厅的那个地方卖，它没有放在冷链的那个专柜来卖。很多朋友说，哎，这酸奶里不是有什么乳酸菌什么的吗？那如果你在这儿卖，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这种菌会不会死掉啊？
2: 对，其实有道理。如果说是那个活菌酸奶在室温下持续，它会产酸。在这产酸过程中，最后自己生长的也会受到，就是这个菌呀慢慢受到抑制，而逐渐就没了，就死亡了。所以酸奶必须从运输到买都有一个冷链的。包括买到家以后也不能放在室温，最好也放在冰箱里储存。所以在大厅里边或者在那种促销的，
1: 或者是门口。
2: 很有问题的，
1: 超市门口，
2: 我们只能说是他们不太懂，不能说他们有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买到家的时候，意义上，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你说的那个益生菌那么丰富那么好的酸奶了，只不过就是个酸奶。
1: 对，
2: 所以还有问题。
1: 说到这儿哈，就是如果您再看着这种促销买不买，您心里得画个问号了。
2: 对，我们有的朋友就提问，就问他们说，这酸奶必须都在冷链环境，你们在室温下买肯定不对了，我们回家就不说坏吧，也不没品质了。他们会挪回去的。
1: 是吧？
2: 如果真的有，我有朋友这样问，他会回去的。证明他也不是完全不懂，
1: 对，
2: 也知道这个必须在冰柜。
1: 他有的时候就是
2: 可能着急，
1: 不懂
2: 啊。他也一个着急，想马上就是拿出来以后，可能围观的人会更多一些。
1: 它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2: 这不对的，这种做法不对。我倒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回家这关也要把握住，必须要搁在冰箱冷藏。
1: 对，您别和蔬菜什么一块放，就给忘了。
2: 对，放在室温不好
1: 啊，放在冰箱里冷藏哈，这样会。
2: 对，
1: 更有力的保存酸奶中的益生菌。
2: 对，
1: 说到酸奶必须在冷链的条件下生产和保存，那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在超市里看见一种酸奶，它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就保质期不再是14天，比较长。那这种酸奶的出现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应不应该买呢？
2: 实际上它就不会变酸了，它因为它的一系列的工艺不会变酸了倒是好了，它这个我们想从中间得到的这个益生菌呀，

0: 就没有多大希望了，你就别指着从它当中得益生菌了。
1: 嗯，
0: 可是有一点，比如它钙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还在，可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就绝对的不行啊，不应该生产。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刨去这个冷链的环节呀，它有好多在边远地区的人，或者说出差不方便的人，它最起码可以
1: 对奶制品的需求可以满足，
0: 可以满足，这话说的对，可以满足，它那个风味还在。再有一个呢，它保质期长了，不至于让你那么纠结，好像说我买酸奶只能买一家，买不了几天呀，半个月呀就不能喝了。这个时间它出现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喝到它，让更远的人喝到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理解。但是从酸奶本身意义，我们想从它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
1: 如果您喝酸奶是为了就是让它促进胃肠的蠕动啊，想获得它的乳酸菌的话，那保质期很长的这种酸奶当然不是您的选择，
0: 不是首选。
1: 嗯，
0: 最起码在比如说你上超市很方便，现在就在这个市里边工作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那个保质期短的。
1: 嗯，这样更合适。
0: 包括我们的鲜牛奶，那也是巴氏消毒的，要比那个高温消毒的营养素要多一些。
1: 因为毕竟它生产的周期要短，
0: 对，
1: 它更为新鲜哈。说到酸奶，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听着一定觉得耳熟，这就是复原乳做的酸奶。什么是复原乳做的酸奶啊？它会影响这个酸奶的营养价值吗？
0: 其实最简单的通俗的来说，这复原乳就用奶粉做的。
1: 嗯，
0: 用奶粉做的，完了在奶粉里头加水，然后呢再接种乳酸菌制成的这种酸奶，就叫我们平常说的复原乳做的酸奶。
1: 嗯，
0: 其实这种做法呢，它那营养价值也在。你想它的最原始的原料还是奶粉，还是奶粉也不妨碍这些乳酸菌的繁殖。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点，说它好或说它不好，必须要看它那原料的奶粉怎么样。如果它奶粉品质很好，那它这个复原乳的酸奶就会好一些。它奶粉质量要有问题，这你可能最后这个也不是，这倒不是特纠结，因为特别差的奶粉它还真做不出来酸奶。它这发酵啊，整个一个过程啊，它必须要保证那个开始那个奶粉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所以大家买着这种酸奶倒不必太纠结。
1: 其实这个比如说是复原乳做的酸奶，我们在哪能看出来？
0: 它标注配料表里头不会标鲜奶，它会标奶粉。
1: 奶粉
0: 是有标注的。对。
1: 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个奶粉本来就很好做的酸奶，和我们用牛奶做的酸奶其实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0: 如果说是用复原乳做的酸奶和牛奶，要追根儿的话，我倒是觉着可能，刚才我说了那些都不太受妨碍哈。可是追根儿的话，我还是比较选择爱喝鲜奶，而不是特别多的选择冲奶粉。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再有，它可能营养素奶粉比鲜奶一些维生素啊，
1: 还是要流失
0: 一些。
1: 哦，
0: 您是这样吧？咱们捋一下这思路哈。如果有条件买直接的酸奶，那是最好。如果说看见这个复原乳今天就买了它了，也今天就喝了它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说。
1: 还有哈，很多朋友去买酸奶的时候，推销员会这样说，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低的这个酸奶没有加乳清粉，这个会更天然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出配料表说的，你看你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低呀，是吧？你这酸奶是不好啊，但是人家推销的人说我们这没加乳清粉，他那高的加了乳清粉，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乳清粉啊。
0: 他觉得他没加乳清粉他就更接近天然哈。其实这就是说推销的人比较矫情了一点
1: 啊。
0: 乳清粉这个加了它也并不是有害物质，它是在就是我们在做奶酪时候细出来的一些，这细出的乳清当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完了提取回收而成的。这个乳清粉说实在的，人家也是优质蛋白当中的成分。不像我们婴儿，其实婴儿更多的
1: 配方奶粉
0: 当中主要的蛋白质就是乳清粉。它更比起来那个酪蛋白呀更容易被这个婴儿消化吸收。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奶源好的话，你做出来这个酸奶额不额外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1: 纠结。
0: 但是如果人家加了的话，你也不要受那个推销员说他不加他就更天然，也不是这个问题。
1: 归根结底还是大家要掌握这种知识哈，知道乳清粉是什么，
0: 啊、
1: 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心。
0: 对对对，
1: 很多朋友还会问哈，说徐静老师，原来您教过我们去买加工食品的时候看配料表，我看这酸奶啊也有好多食品添加剂啊，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他加了这么多食品添加剂，有好多字儿我还不太熟悉不太认识，是不是酸奶也不好啊？
0: 其实酸奶中的呀，大家特别纠结的像果胶啊卡拉胶啊，其实这些东西呀真的不用纠结，我们苹果里边也有果胶，而且像这个海藻里边提取出来的物质就是这个卡拉胶，它就从海藻中间提出来的、比起我们其他的我们见过的太多的食品添加剂来说，酸奶当中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哦、
0: 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除非你要说比较纠结的话，不喜欢那么植物中的这些胶，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些东西，你也反感，你看见这些不认识的字，你心里就不好受的话，还是我说的，60几块钱那个酸奶机，现在的电器呀。真的除了手电筒，人说就有酸奶机了，我后来一想也真这么回事。最便宜的酸奶机它就是一恒温，特别便宜，几十块钱，还是我们自己做家里做的，保证这些都没有，所有的这个它所有的添加的东西
1: 食品添加剂
0: 都
1: 没有，
0: 但是口感来说呀比起外边买那个差一点，就是你得接受几天你才能觉着哦，这个也还行。你要是又想要口感，然后又觉得吃的比较爽比较舒服，又不想让它添加这些它本不添加不行的东西，这还真做不到，
1: 这就是要求有点多了。
0: 做不到，
1: 甘蔗没有两头甜
0: 啊。那些小零食，最简单的说，它要比现在卖的那些冷饮，您看看吧，就是卖那个冰棍雪糕那个柜子里边那个食物成分表，或者说食物配料表，那真的是了不得，大大小小能好几排，几乎都密密麻麻的三四排，你不照样有时候也给孩子吃吗？这个其实才是应该纠正的，就是我们在日常中应该改正的。
1: 对，就是酸奶总体而言哈，这点食品添加剂还是可以被我们接受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哈，不仅仅是为了获取。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一路走来呢，有太多太多事情没有释怀，有太多太多事情没有得到原谅，那些过去的事我们多么能够希望放下。雷光下，原谅。

某些事情，我们必须是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大概是我们不够成熟吧。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原谅自己和别人。萧敬腾带来的《原谅我》。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说到下午茶，你是不是联想到了西方贵族的那种精致的奢侈感，小蛋糕、小茶水啥的？哎，其实下午茶不止西方那一种，咱们古人更加会享受生活。中式下午茶您听说过吗？好东西咱们也有，古时候还只有后宫的娘娘们喝得起。那现在跟我来，带你轻松复刻中式下午茶点，体验一把古代妃子们的快乐生活。
3: 准备的食材有荔枝、杨梅、柠檬、黄冰糖。
2: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代娘娘们有多爱吃荔枝，还能把荔枝和杨梅搭配在一起，太会享受了吧。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古代妃子们喝的下午茶吧。馥郁杨梅妃子饮，哎，听名字就很不错，赶紧开始吧。首先要准备好食材，那荔枝和杨梅肯定是不能少的。为了口感丰富，还要准备好柠檬和黄冰糖。那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一定要清洗干净杨梅，除非你想在杨梅里吃出天然蛋白质。用盐水把杨梅泡30分钟，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在盐水里求生的蛋白质了。在泡杨梅的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剥好荔枝备用，记得要去核。据说在古代这荔枝是稀罕物，皇上都要省着新鲜的留给爱妃吃，那皇上哎还蛮温暖的。接下来就是要切柠檬，切成片状之后还要去籽儿，不去籽儿的话，那制作的饮品容易发苦，而且不方便饮用。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把杨梅和黄冰糖一起倒到锅里，中小火熬制10分钟，然后再加入荔枝、柠檬，熬个1到2分钟就行了。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一起倒入冰块里冰镇一下。那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搭配白凉粉，撒上一点桂花。哎，不愧是古代宫廷下午茶，又好喝又漂亮，古人是真会享受。尝一口酸酸甜甜，超级解渴。这荔枝和杨梅的搭配，哎呀，赶快来上一碗。撒上点桂花，看起来更有食欲了，迫不及待赶紧试试吧，好喝。说是琼浆玉摇也不过分吧，还得是古人呢。如果你喝奶茶喝腻了，可以来尝尝自己做的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了，今天这个馥郁杨梅妃子饮你学会了吗？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最熟悉的温柔从没有离开我，在我眼里看到什么，全部都是你的笑容。我们可否还有机会感受那最熟悉的温柔？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现在要带给你的是来自季家松的这首《每天》。 You are my everyday， 永远是什么？一转眼就不见了。我的爱你是否还会愿意感觉得到呢？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爱情的天真是另一种对爱的执着，但这种天真也容易被埋葬。弦子带来天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爱一个人可以变得体贴，也会收敛自己的脾气。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当遇到自己爱的人，请不要犹豫，让那个人知道你爱他。

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苏打绿的这首《相信》给很多人以勇气。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酸甜迎夏熟，东咸阳特色菜瓜助农增收。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全区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在湖村镇调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六月盛夏，侯城乡东咸阳村的百年菜瓜迎来丰产季，连片种植大棚绿意盎然，青翠饱满的特色菜瓜挂满藤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热闹的夏日丰收景象。本土百年特色农品新鲜上市。
2: 在种植户庞乃芬的大棚里，累累硕果缀满花架，全家老小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赶工打包客商提前预定的菜瓜，忙碌的田间劳作勾勒出最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
3: 我家种植了1亩2左右的这个菜瓜，它的长势非常的好，也慕名而来的客人呢也非常的多。今年我们又是一个大丰收，经济效益非常不错。
2: 东咸阳菜瓜是太谷独有、传承400余年的本土特色农品，独特的酸甜口感，别具风味，多年来广受周边消费者青睐。为盘活传统特色产业，村里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让百年老特产解锁新活力。针对传统种植短板，村里推广立体架式栽培技术，将瓜藤牵引上架生长。这种新模式不仅节省土地，提升通风透光效果，大幅减少瓜果病虫害，更有效提升挂果率，产量和瓜果品相都比传统地栽模式显著提升。
3: 自从咱们在改良以后，把在浇丢起来以后，采果产量也增加了，病虫害也减少了，而且瓜扎虫子，采果口感非常的好。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一村一品，提到升级，提升采果品质。同时，我们将融合乡村绿叶，打造采果采摘体验。主题农家乐等项目，把太谷采果产业逐桥逐道，带领村民共同走上富裕路。
0: 6月11号，全市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做好治水治林大文章，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晋中。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晋考察，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全面推进美丽晋中建设、进一步做好治水治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认真落实15五规划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合股长制和领长制，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治水新水、治林新林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牢记国之大者，把落实合股长制、领长制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扎实推进生态领域各项重点工作，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从严从细管水用水，深化涉水领域改革，大力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动东山供水运行达效，推进中部引黄工程贯通达效，建设现代水网。 推进水岸同治，强化水污染防治全链条管控，加强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规范化管理。对于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要较真碰硬，坚决作为，绝不手软，依法从严查处，顶格处罚，形成上下联动、全域共治的水环境治理格局，坚持系统治理，把宜然元素融入河湖治理、生态修复全过程，持续擦亮宜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要坚持扩绿、护绿、兴绿三绿并举，因地制宜增绿，精益求精提质，市县乡三级义务植树基地全覆盖，常态化开展补植补造、抚育改造，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加快全市国土绿化向数量、质量、效益并进转变，推动生态与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森林家、家森林产业，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户外运动等业态，擦亮宜然建进中城市文旅新 IP， 激发林草产业发展活力，加快推进林草防火四个体系建设，力量下沉、资源下勤、关口前移，坚决守牢林草资源安全底线。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河湖长、林长责任，切实发挥职能作用，秉持成于认真、败于疏忽的工作态度，强化规范引领，注重实干实效，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结合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市河湖林草保护治理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度汛措施，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拧紧责任链条，明确防汛责任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易涝区等关键领域，紧盯高风险区和重点场所，加大汛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全面加强

0: 监测预报预警，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严格高效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同时要统筹推进防汛抗旱，扎实做好保灌溉、保供水等工作。
1: 6月11号，太谷区召开全区合乎长治、领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化合乎长治、领长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参加。
0: 会上，相关领导对全区合乎长治、领长治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差距，切实增强治水治林的政治自觉，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好合乎长治、领长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正视差距和问题，深刻把握省市会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判断，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把治水治林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化合乎长治，统筹四水四定，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合一以贯之做好合乎长治各项工作的部署安排，严守水资源刚性约束，坚决完成超采治理硬任务，加快现代水网建设，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坚持水岸共治，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建设幸福河湖，打造清水生态廊带。要抓实领长治，突出三绿并举，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林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和市委以美丽晋中建设的含绿量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的要求，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全面提升林草治理水平。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当前已进入汛期，全区上下要深入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和扎实摸排风险隐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目标要求，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合乎长治、领长治核心是责任制，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规划引领，严格考核问效，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全社会爱河护林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好太谷的绿水青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抓落实，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护绿，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合乎长治、领长治的落实落地，真正做到在治上做文章，在治上见成效。要压实责任抓落实，完善一把手负责制，合长办、领长办强化综合协调作用，成员单位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联动、联防、联控、联治，结合学习教育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要守牢底线抓落实，当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要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健全会商研判和预警较应机制，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全面筑牢全域全员严防严控的防汛安全屏障，不折不扣落实上级防汛各项工作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6月11号，为扎实推进软弱患

0: 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整顿提升，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胡村镇敦房村、文敦房书院进行实地调研，详细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阵地运行、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启参加。
1: 调研过程中，张立维实地查看敦房村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日常服务运转等情况，细致了解村级班子履职、党员队伍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实情。随后在文敦房书院调研特色文化阵地打造、党群文化融合、基层文明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深入分析当前村级党组织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短板和深层问题，全面掌握软弱涣散整顿工作推进实效。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敦房村关于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进展、问题整改成效、现存短板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专题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班子建设、制度落实、治理提升、产业发展、阵地提质等方面逐一交流发言，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会议指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关键抓手，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村级党组织作为联系服务群众、落实各项工作的最后一公里，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基层治理治效和群众切身利益。全村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软弱涣散整顿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靶向发力、标本兼治，全面补齐基层党建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建强村级班子，筑牢履职根基，持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加强村干部教育培训、日常管理和履职考核，提升班子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实干本领，锻造敢担当、善治理、能为民的基层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狠抓问题整改，务求实干实效，对照软弱涣散问题清单，逐项对账消耗，逐条整改提升，杜绝形式整改、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巩固整顿成果，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抓实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规范村级事务运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活资源优势，夯实发展底气，依托文敦房书院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党建与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立足村域实际，壮大特色集体经济，以党建提质带动产业提效、治理提级、环境提档，实现软弱涣散整顿与乡村全面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以高质量基层党建引领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晋中市太谷区金玉舞狮团联合爱心商户德胜楼酒店开展公益慰问活动，向城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爱心人士将350余份端午爱心礼包逐一送到环卫工人手中，礼包内含粽子、陈醋、饮用水等食用物资，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实际需求精心筹备，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礼包，凝聚着民间团体与本土商家的社会责任。此次暖心慰问，不仅为环卫工人送上端午祝福，也营造了尊重环卫工人、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
3: 哼。
4: 河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喝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8%，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责任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对自己负责是独善其身，对家庭负责是相亲相爱，对社会负责是胸怀天下。大富大贵也好，平平凡凡也好，做好自己，挺起腰杆，扛起责任吧。

沟通就是好好说话。这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其实沟通就是好好说话，它不仅是一种生理功能，更是一种能力。会沟通的人，纵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者也不以为苦；纵然只言片语、一字千金，也能绕梁三日。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的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你有没有发现，人越长大呢，就越不太会和人争吵，因为可能会开始意识到啊，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以偏概全，看问题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好了。同件事情，在有些人眼里是天大的难题，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成长的机遇。这个世界很大，人的格局不应该总是向内的挖掘，更应该是向外的扩张。我不喜欢用格局这个词，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内在的视野是很大的，于是他们所见之处皆为风景。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我们都知道流汗呢会让你变瘦的，但是流一滴汗不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成功减肥，可能是因为流的汗太少。我们也知道读书能够让你得到提升，但是呢读一本书不会。我的意思就是，你觉得读书没有，是因为你读的书还不够。因此请把努力当做一种习惯，而不是三分钟热度。唯有坚持才是王道。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终有一天会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好可爱的歌，来自彭博的蜗牛。哎呦喂，日子就是这样带着我们一直向前，可是在每一个像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总愿意好好的停下来。是的，停下来你才会看见这一只好可爱慢悠悠不慌不忙往前走的还有一只乐呵呵模样的小蜗牛。我想保有童趣的人可能在听到刚才的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那种有共鸣感，是吧？就是这样，我们在慢慢往前走的时候，沿途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细碎的那些小美好，而这些只有懂童趣的、懂趣味的、守住天真的朋友才能够一直一直有感觉。你呢？今天有感觉吗？
1: 落雨了，当阳了，小巴了，紫开会了，廿四路电车打弯了，一些哭一些笑，两只眼睛开大炮，一开开到城隍庙，城隍老爷哈哈笑，嘟嘟嘟马上走，三斤核桃四斤肉，吃侬的肉，喂侬的哭，张家老伯伯问我要只小。

好有意思的一首歌，是不是有一点复古的那种爵士味道，让你想起了哪里呢？上海，还蛮特别的哈。就是带有地方方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啊音乐，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听觉的趣味感在，是吧？而且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手拿一支老上海的那种冰棍儿，走在特别热闹的那种市井街头，你看着人来人往的那个样子，就是这样的惬意。这首歌马马虎虎吗？对，哎，听到它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要说两句镇江话。马马虎虎在我的家乡怎么说？

我想想啊，嗯，马马虎虎，嗯，是。就是这样，我想这是在很多方言里面也会有的那种趣味感在。总之我觉得像这种很有趣味的歌啊，就是让我们刻板的生活，让我们每天可能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变得放松了起来。哎，你会跟着这样很轻快的节奏，整个人的身心就会变得舒展起来，这种不受拘束的状态是不是觉得好好。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的这样一首歌，是不是也会勾起你很多美好的回忆呢？腾格尔大叔总是会这样搞怪。但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搞怪这件事儿，在这个有着络腮大胡的大叔这里，你不觉得很怪异，还挺自然的。

我想我们之所以在听陈格尔大叔唱这首我们家喻户晓的歌曲的时候觉得不违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陈格尔大叔也一直都是那个心存童趣一个很纯粹的音乐人。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一种童趣会让我们格外喜欢听这样的一种改编，对吗？是的，我觉得歌曲需要在不同的时代有它不同的理解，每一个人都可以，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呈现。可能我们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沉甸甸的那种感觉哈，因为是送别嘛，从这个歌曲的名字一直到我们最初听到的那个旋律都会觉得啊，就是一种沉甸甸的离别的那种歌。但是在今天，当腾格尔大叔带着他辽阔的啊浑厚的那种唱腔给这样的一份送别披上了一件怎么说，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会心的一笑，所以就是像给这样的一首歌披上了一件毛茸茸的可爱的外衣。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谨记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4: 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你有注意观察的话，有很多的歌曲真的是好有童趣，好有童心，连他们的那些个表达都是让你听起来就很爽的样子。

觉得这现场的一段 solo 也挺有意思的哈，这是来自 Mr. and Miss 带来的我就看个球怎么了，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我就看个球怎么了，很直白又很诙谐，对吗？就是那种遵从本心的率真的模样吧。我们总说要保持童真，我想就是保持这样一份内心坦荡又纯粹的感觉，完全遵从自己的喜好生活的感觉吧。

活在他人的目光里面，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在随心的做自己。我想这是一份坦荡和天真，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做自己哈，可能也从来都不是肆意的、随性的、无视别人的存在，只守住自己，而是我们也要把握一些分寸，我们也要有一些界限，我们也要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我在想，自在也不等于无拘无束，洒脱也不代表我行我素。

这首歌的名字叫 Snappy， 这是一位德国的音乐人为他的外甥创作的一首歌，用简单的德语讲述了小鳄鱼。对， Snappy 是一个小鳄鱼的名字，他在河边呢玩耍的时候咬到爸爸的腿的。对，是小鳄鱼和他爸爸的故事，很有童趣的一首歌，尤其是这当中很魔性重复的这样一句 Snappy Snappy。 我们希望和大家开启一些很有童趣的音乐时光。我们说有童趣的人在哪里都快乐，小朋友的歌声真的很魔性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林宇春怎么带你用音乐的方式和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和内心去对话。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就是其实长大以后，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变成熟了，对吧？我们变世故了，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伪装起自己。比如说，我们不轻易把情绪使人；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那个天真，是像伞一样的要收起来的。我想法很简单哈，这个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只享受当下的那个快乐、那个欢喜、那个听歌时的那个感动。我想，人生可能最珍贵的，就是像听歌这样触手可及的那种快乐感。其实很多有童趣的歌，哎呀，真的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一下子就会让我们回到了童年时期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真美好。

丝丝雨帆，妈妈嘟嘟曲，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唱腔，就这样给我们唱着童谣。而这首童谣就特别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地就给我们叩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那边有什么？门那边有快乐。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歌，真的是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孩童的那一份心性，守住那一份简单的热忱，简单的纯粹，永远拥有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为微小，为微小的美好而开怀大笑的能力，你说呢？这个万花筒，你还有吗？

音乐是一只万花筒，生活也是一只万花筒，不同的角度你会看见截然不一样的风景。有人就盯着眼前的一些闷闷不乐，而有人只愿意小小的转动一下视角，发现很多的惊喜。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不变的。

全在于你的心，你的心怎么去看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永远心怀童趣，永远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跟好奇，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探索。也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顿的时候，更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困境，那是帮助我们来成长的事啊。故事还都在继续，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丢掉那个与生俱来的童趣和纯粹，好吗？只要我们内心保有童趣，保有好奇，保有坦荡，就永远会有获得感知美好的能力。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7: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6: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虽然我们看了那么多世界杯了啊，但是我最喜欢的说足球时的音乐还是这一曲，不知道您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感觉啊。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呢是坐镇主场2-0战胜了南非队。值得一说的是啊，这个体育场举办了3届世界杯了。本次揭幕战的比赛和仪式环节啊，融入了多个中国元素，除了足球，中国的潮玩品牌啊，泡泡玛特旗下的拉布布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在开幕式表演当中亮相。那这场比赛呢，除了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17岁的墨西哥小将谢尔维托·莫拉替补登场，创造了纪录之外，还有一项世界杯纪录被改写，那就是两队全场呢共吃到了3张红牌，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数的纪录啊！世界杯揭幕战最多的红牌出现在这里了。所以有朋友就说呢，说这最后那张红牌是给了墨西哥队啊，前面2张红牌呢都是给了南非队的球员。所以有朋友说，这干啥呀？这什么意思？这是找平衡吗？最后我们有必要吗？说那张红牌呢，感觉是可给可不给。同时呢，包括这个咪咕的解说员啊，你像詹俊呐、和解说嘉宾张璐老师也说，这球员可能有点发懵啊，说哎，这动作平时在我踢联赛的时候没事啊，那到世界杯哎就给罚下去了。还有人说呢，说这场比赛踢的呀有点过于保守，或者说场面并不好看，甚至有朋友说哎呀，这好像还不如一场这个普通的英超好看呢。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是代表国家队的比赛，而且这是杯赛，它不像联赛，联赛有的时候呢大家拼起来啊，对于那个结果呢它不会那么格外谨慎。反正我就这场比赛我就按感觉打了，但是世界杯的比赛每一场它都要对结果负责。联赛呢虽然说也是这个道理，可是联赛有的时候你稍微打个盹儿，这场我就打平了，或者是说我输了球可能也问题不大，因为毕竟整个联赛下来有那么多场比赛呢。但是世界杯不行，这杯赛每一场比赛你都要谨慎对待，所以从场面上来说可能会不如我们预料当中的那么精彩，或者是那么流畅，可以理解啊。 哎呦，沙迪发信息啊，他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2006年，嗯，这一听就是年轻人呐。他说忘不了那届世界杯，忘不了，忘不了，齐祖那一脑袋顶过去。哎呀，其实说实话，那一次齐达内如果那一脑袋没顶过去的话，很可能那一届世界杯的冠军。

0: 1998年，我是看的98年那一次世界杯，也就是《生命之杯》那首主题曲啊，到现在还被誉为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主题曲。那在那一届世界杯以后，我也就特别喜欢上了巴西队，而那次世界杯的决赛到现在都有着传说当中的谜啊，就是罗纳尔多啊，决赛前夜到底怎么了，吃饭也吃不进，然后又吐了，差不点上不了场，直到比赛开始前最后一刻定下大名单时，才在巴西队的首发阵容里看到罗纳尔多。到底是怎么回事？坊间有很多说法，你还知道哪些小道消息？
1: 高考送考刷屏全网，王仁勋调侃中式言教引发热议，一边是苛刻管教带来的成长压力，一边是深耕实干练就的过硬实力，我们又该怎么看待所谓的中国式家庭教育呢？
0: 来吧，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头条话题啊。头条话题说实话都是这几天大家关注的事儿。最近这几天呢，这两个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啊，就像刚才宣传片讲的那样，一个来自商界的名人，一个紧贴咱们身边的高考现场，把这两件事呢摆在一起聊，就好像是越琢磨越有味儿啊，也让我们重新聚焦到了一个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话题，中国式家庭教育。这位知名的华裔企业家开玩笑说呀，在亚洲家庭长大，这辈子恐怕呀都离不开心理医生，话音里边呢带着几分调侃。他还说，哪怕自己如今早已经功成名就，年过花甲，他的老父亲依旧习惯性的会对他指指点点，提出各种要求。那在他看来呢，很多亚洲父母表达爱的方式啊很特别，习惯用批评来代替夸奖，用高标准严要求来诠释关怀。有意思的是，吐槽归吐槽啊，这位知名的华裔企业家也直言不讳，恰恰是这种严苛的家庭教育一步步成就了今天的自己。一边吐槽压力满满，一边呢又承认这份教育带来的力量，这番话可以说是说出了不少人的成长感受。那与此同时呢，高考刚刚结束，关于高考的话题呢也很热，比如说家长送考就成了热门的景象，清晨的考场外满眼都是穿着红衣啊举着鲜花的家长，有人呢全程寸步不离，有人呢紧张的比孩子啊还要坐立难安。于是呢有人就开始批评说，做父母的啊，这么兴师动众的送考真的有必要吗？言下之意就是家长们管得太多了，操心的呀太碎了，会让孩子失去独立面对风雨的能力。一边呢是海外华裔企业家回望成长解读中式教育的特点，一边呢是高考当下全民热议家长的陪伴和焦虑，两个看似不相干的热点最终呢交汇到了同一个核心，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式家庭教育。平心而论啊，这些年大家吐槽中式家庭教育的声音可以说从来没有断过，有人谈起教育必定会说，你看人家国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们也不否认在很多家庭里批评式教育确实不少，家长们怀揣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不断抬高标准加码要求。我们也不否认咱们中国的家长习惯于对孩子全方位的护航，从打理好衣食住行，长大后紧盯学业前程，舍不得让孩子吃苦，不忍心让孩子受挫。可是如果要因此就贬低中国式教育，从而再去抬高所谓的国外教育，那我必须得加个成语，可能有点崇洋媚外。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不能只盯着缺点一叶障目，如果说这么否定中国式家庭教育，那就无法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在全球顶尖人才的赛场上，接受中式家庭教育长大的孩子竞争力格外突出啊。你就拿人工智能领域来说吧，如今硅谷各大顶尖 AI 实验室里普通话都快渐渐成了常用语言了，华裔人才撑起了半边天呢。为什么中式教育培养出的孩子能在全球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答案就藏在家庭教育的底色里。我们的家庭向来重视教育投入，愿意为孩子的学习倾尽全力。你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传统文化熏陶之下的孩子大多踏实肯干，吃苦耐劳，面对困难坚韧不拔，骨子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进取心。正是这份沉淀在骨子里的特质，让一代代年轻人走出国门立足前沿，在科技、工程、学术各个领域发光发热。这份优势是中式家庭教育实实在在的闪光点，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人民日报说起这个事儿呢，

讲了四个字啊，那也是一针见血呀、啊。那种简单的在中西之间进行非黑即白，哎，这是人民日报评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四个字，非黑即白。还有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一刀切，说用这种方式去进行对比已经过时了，我们要守住传统教育里的精华，重视学习，脚踏实地，意志坚韧，追求上进，这些优良品质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立身之本。同时我们也不排斥别人的优点，比如说对孩子能多一份鼓励和共情，学会直白的表达关爱。说的再大一点，世上没有哪一种教育模式，哪一种文化能够做到完美无缺。文化和教育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在交流当中借鉴，在反思当中更新。中国式家庭教育扎根于我们千年的文化土壤，一路走来不断演变，不断完善。这份自信不是盲目自大，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坦然承认我们的短板，更善于发挥自身的优势。现如今如果还有哪个人或者哪家机构急吼吼地宣扬什么国外的什么所谓的快乐教育，否定中国式的传统教育，听我的，离他远点，省得打雷的时候误伤到自己。国外那些真正成才的人，你问问他是所谓的快乐教育，就是想干啥就干啥，想不干啥就不干啥，有吗？瞎扯。那些国外成才的人物多么的自律，那是超强的自律，那是极致的专注和用心的投入才能换来的结果。他是什么快乐教育？他是什么想躺平就躺平就那么混出来的？怎么可能嘛。这正是家庭教育父母忙，引导孩子更自强，取长补短，平常心，刚柔相伴，好成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也经常跟我家孩子聊起这个教育的话题，我也摆明了跟他讲，我说如果你要是厌恶爸爸对你的管教，你想自己去主宰你自己的学习节奏，或者是说你觉得学累了就不想学了也行，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啊，你可以这么去选择。但是这个但是我会跟他强调的极其突出，我说如果将来回首往事时，因为这段时间好像自己没太努力，感觉凭借自己的智商应该不至于此，那一刻那不要怪家长当时没有管你。还有，如果你认为这样散漫着或者是说随性的去对待学习生活可以，那将来如果看到身边有些人你感觉哎呦，当年上学那时候我觉得他哪哪都不如我呀，怎么现在你看好家伙，你别嫉妒，你能不能不生嫉妒之心？你看到了别人真的在各方面都比你强时，你能不能不酸别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可以，随你。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各位，就是我们人呢，在这个社会上，尤其是跟孩子要说清的是，学习这条路，它是没有回头路的，它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状态。在每一个阶段把每一个阶段的事儿干好。好像总觉得哟，学习很苦，我说将来你长大成人你就会明白了，只有学习的这段时光才是人生最纯粹的时光啊。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应对。
1: 说到应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 AI 是挺能应对人的啊。比如说啊，你跟 AI 对话，明明呢是一句有明显漏洞的话， AI 呢可能会说您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你向他倾诉一个偏激的想法，他不仅没有反驳，可能会温柔的附和。这是 AI 的高情商吗？不是，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讨好倾向。所以说你看，如果未来这个 AI 的世界我们去拥抱，我们应该怎么去调试它？我们应该怎么去让它和我们的真实世界生活工作来适配？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又看我们如何设计它。在最初我们定立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业内呢称之为叫什么，这叫谄媚式对齐。这么说吧，这是 AI 开发者呀，他故意这么设计的。如果哪一个 AI 应用他不这么设计，那么这个 AI 跟你对话的状态也就不是这样的了。 AI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就是要讨好你啊，他要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顺从。从设计之初开始， AI 就被设计成了一个花言巧语的这么一个状态。想一想啊，你说什么然后他跟你附和什么，你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那有些人为什么深度喜欢上了跟 AI 聊天呢，甚至离不开 AI 呢？想想当年秦始皇为什么离不开了赵高啊，不就是因为那赵高永远顺从圣意，只说好话，从来都不提反对意见，给秦始皇满满的情绪价值。那感觉咱们用 AI 的时候好像能找到那么一点点。智能化本来啊这是个好词儿，可是有些时候呢它硬是被弄成了让人讨厌的事儿。你比如说啊，有些地方的蜂巢柜，哎呦，做的让人挺厌恶的。其实呢快递柜开门取件呢是个很轻松的小事儿，可是你去用蜂巢柜来取快递反倒成了什么呢，闹心的事儿。最近呢很多人就吐槽说是扫码之后啊，那不见取件页面，五花八门的广告砰砰砰砰往出一顿跳。更让人反感的是关闭按钮做的又小又偏，找半天都找不到，尺寸甚至都不足5毫米，想关掉都很困难。这还不算完，有些广告自带摇一摇还跳转，手机稍微一动立马跳转到陌生界面。好好的一个取件流程硬生生变成了步步设防的闯关游戏，取个快递那堪比扫雷一样。利用界面设计耍小聪明，靠隐蔽按钮强制推广告，你说这是不是耍流氓？凡事啊有个度，吃相别太难看。蜂巢再这么应付大家，就别怪大家嘲讽了。广告眼花缭乱对人胡乱应付的可不只有蜂巢，还有某些停车缴费扫码啊。最近呢中国之声曝光了停车缴费当中的一些难题，不少车主啊在扫码缴费停车的时候呢遇到了层层营销套路。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甚至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你才能完成支付。好家伙，各位出门停车有这方面的感受吧，停车缴费本来应该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却硬生生变得特别难。尤其是有时候啊，停车缴费后边跟了好多车，你越是着急想缴费走人，可那小程序越是闪来闪去，一不小心就点错了。有时候啊，我还真是怀念以前的活人感，停车场有个保安在那收费，你想想那时候你还感觉哎呀这找零钱怎么找这么慢呢。现在你想想你用扫码缴费这方式是慢吗？是太慢了。你现在再回想一下当初那岗亭里有人收费，你给个现金然后找你几块钱，是不是感觉方便多了？

哎，各位，问大家一个事儿啊，这有些单位这9点打卡的话，那你此时此刻你得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一会儿你到办公室之后啊，我想问问你每天什么习惯呢？你是第一时间就打开电脑吗？你上班的时候你会不会跟同事啊唠唠闲嗑、讲讲话呀、扯扯闲谈呢？我为啥问你这些问题呢？我是为你好啊，我是怕你被开除。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一位在南京工作了4年的技术工程师，因为被公司监控记录下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聊天聊了4分钟这种行为，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并遭到了开除。就这，对，就这就被开除了。你想开除别人就直说，不要这么应付嘛，胡乱的找个理由，你是把别人当傻子吗？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公司违法，需要支付赔偿金。法官直接就说了，技术能记录行为，却无法评判动机。想用不间断的这种方式监控员工，把他钉在工位上，法律绝不赞同。别说法院不赞同，正常人

你看，我们婉晴发来信息，哇，婉晴，哇，这名字取得太有琼瑶小说的那个感觉了，这谁给你起的名？真好听。婉晴说啊，蜂巢广告推送广告上这事儿啊，我都投诉过两回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我感觉自己被绑架了。我们都有同感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5日12时53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一路走来呢，有太多太多事情没有释怀，有太多太多事情没有得到原谅，那些过去的事我们多么能够希望放下。雷光下，原谅。

对于某些事情，我们必须是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大概是我们不够成熟吧。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原谅自己和别人。萧敬腾带来的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最熟悉的温柔从没有离开我，在我眼里看到什么，全部都是你的笑容。我们可否还有机会感受那最熟悉的温柔？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现在要带给你的是来自季家松的这首《每天》。 You are my everyday， 永远是什么？一转眼就不见了。我的爱你是否还会愿意感觉得到呢？
2: Hey you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爱情的天真是另一种对爱的执着，但这种天真也容易被埋葬。弦子带来天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是否记得我们的故事，不管它有多疯狂，但是愿意一生收藏。要记得我们的故事不能忘。戴佩妮的一首老歌《我们的故事》。

爱一个人可以变得体贴，也会收敛自己的脾气。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当遇到自己爱的人，请不要犹豫，让那个人知道你爱他。

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苏打绿的这首《相信》给很多人以勇气。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

0: 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生命气息的康康。每天我喜欢早睡早起，才能保持好皮肤哦。不过最近几天我很烦恼呢，因为隔壁的健健看球的时候总是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最大，让我睡不好，一整天都没精神。其实看球的时候把音量调小，每次中场的时候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让你的视力、听力以及注意力都得到放松。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顶，我们俩今天节目当中呢确实是两位，我和老朋友张波，欢迎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包括在暑假之前咱们能够选择到的人少景美的地方。
1: 没错，
0: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1: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咱们从哪儿开始？还是西北线开始吧？
1: 我觉得从西北线开始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就说是现在就是之前一两年当中了，大家可能谈及比较多的，比如像青海的青甘大环线，这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想法，因为
0: 就人生清单嘛，就必须要走一回，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1: 还不管是就是哪一块，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甘肃的敦煌呀、莫高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对吧？那这一带的话，可能流量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这个就是沙漠这一块，对吧？就是鸣沙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恨不能的发的一个朋友圈，我都看得特别乐，就是那个骆驼大军，对吧？骑着骆驼，然后说是哎，知道的人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知道的人，
0: 感觉要攻城。你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亲身体验，就是发生在去年暑期，我去年就是暑期的时候去了两回张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抵达那儿是暑期的。好像是还没有全军都放暑假，就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月初，
1: 对，
0: 我到了那个张掖的丹霞七彩小镇，
1: 对，
0: 七彩丹霞小镇叫七彩丹霞
1: 小镇，
0: 对吧？丹霞小镇，的时候，街上不能叫空无一人吧，就是商贩肯定是比游客多，
1: 没错
0: 啊。然后往景区里面走，整个也很舒适，就是空旷辽阔的大西北，然后你看到的那个七彩丹霞，它的那个地貌啊、色彩呀、你还有时间好好的去欣赏。
1: 没错，
0: 时隔一周半，我因为工作原因，我又去到了七彩丹霞小镇。从下车的那一刻，其实停车场都是那个停车场，我就不认识那儿了。我说这是哪儿？这还是我一周半前来的地儿吗？就那停车场乌泱泱全是大巴车，当然也有私家车。
1: 对，
0: 然后沿着那条商业街往主景区门口走的那个路上，
1: 全是人，
0: 全是人，就是来来往往各种方向的都有。
1: 没错，
0: 你就觉得要走散了。
1: 这个是在就是在七月，基本上到七月中旬开始，
0: 那会儿就是七月中旬了
1: 啊，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间，所以
0: 差一周半，感官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选择的

0: 基本的大的节点就是在暑假之前，
1: 7月5号之前啊，
0: 对，7月5号之前、嗯、这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
1: 是
0: 对吧，
1: 嗯，
0: 那在此之前的话，然后说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走这个清甘的这个环线，比如、
1: 嗯、
0: 哎，我走了这个走了这个敦煌莫高窟，对吧，那你的预定票啊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吧哈，
1: 对，
0: 然后呢你去预定，甚至于包括说是有些地方的话，然后你比如说走完这个莫高窟之后，然后走完鸣沙山之后，然后你可能哎要到这个叫什么要到这个冷湖小镇，对吧，从这边穿过去、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到了这个青海的这个什么翡翠湖呀、啊
1: 嗯、
0: 对吧，什么这个查卡盐湖，还包括整个这个现在啊、
1: 嗯、
0: 就是去年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景色叫什么，就是东台基纳尔湖的整个这个什么蓝色的这个什么马尔代夫的一个什么什么蓝来着，对吧，啊，蒂芙尼蓝，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1: 你是你不是
0: 去年没有
1: 故意不说的，你是真忘了叫蒂芙尼蓝。
0: 确实记不住这个蓝的颜叫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1: 是是是。
0: 但是去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是一个水量比较偏少
1: 啊、
0: 嗯。那今年的话，然后它又再现了，
1: 嗯，
0: 对吧？它又重新再现，
1: 嗯
0: 啊，所以说是大家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又可以走，甚至包括沙漠公路，有很多朋友说是，哎，为什么我一到这个沙漠 U315 的这个 U 型公路上，然后一看到之后，那怎么就是人挺多？对吧，不像大家拍的这个照片里面啊，可能只有他一个车，对吧，或者是哎一条公路啊，然后一片这个无人区的这个丹霞地貌吧，对吧，这种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选择的时间段基本上在七月，就是七月五号以后，对吧，七月五号之前你放心，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大部分选择的时间段可能是大家正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正很忙的时间段，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是你走这一条线，这是一种选择，走清甘的一种选择。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跟大家提到过，说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提到青海的一个小环线，比如哎我走下什么青海湖呀，走下什么这个它比较离西宁市区比较偏近一些的什么查卡盐湖，对吧，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天空之镜呀，那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然后说是其实真正的西部它的美在什么，美在是无人区，美在是一个
1: 旷野，人少，
0: 空旷人少，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就需要走到相对来说是走一些比较这个人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比如说是我们走到格尔木整个这一片，对吧，那首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已经对这个水上雅丹或者说是包括这个翡翠湖可能都已经去过，但是我觉得说是你一定是要去一趟这个查尔汗盐湖，对吧，那为什么说要去查尔汗呢，查尔汗的整个盐湖它整个就是其实是就是如果在这个太阳比较天晴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呈现的整个颜色的话是纯绿色的，
1: 嗯
0: 啊，就是绿的那种，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1: 就很通透。
0: 对，
1: 因为海水就是不是海水，就是水面吧。
0: 它跟个大海也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海的那种浩瀚无垠。
0: 对，
1: 但是它也是需要阳光紫外线的不断的，
0: 然后是打的是
1: 照射，
0: 然后它正好是底下的话，然后它是盐嘛，
1: 嗯，
0: 白色的，然后反衬出来整个这个颜色，
1: 嗯，
0: 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嗯，
0: 也确实是给我们大家很多一些震撼的这个感觉，是在查尔汗，
1: 嗯，
0: 然后从查尔汗包括说是我们去的哎这个芒矮翡翠湖，就是芒崖翡翠湖，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那个崖。天涯的崖，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说是
1: 当地会念芒
0: 矮。芒
1: 矮，
0: 对，
1: 对。
0: 那芒矮翡翠湖也有它的一个特色，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想看到它更为辽阔的一面的话，大家不能少带了这个无人机。对吧，啊，无人机去。
1: 景区里也有，花钱也能实现。
0: 哎，是是是是，这个是现在。
1: 但是省区那个钱吧你自己也能拍。
0: 现在其实已经是。
1: 景区里配套
0: 很方便，
1: 很
0: 方便了。
1: 对对对。
0: 我的印象里面是就把这茬给忘掉了。
1: 你知道现在都到什么程度吗，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0: 嗯，
1: 拍完就是立等可取，拍完你就去他们那个小屋，他有那个转接口。
0: 对。
1: 直接就把你的那个信号，就是不是文件直接 AirDrop， 或者说无线传输，或者直接插在你那手机里面，卡就传输进去了。
0: 没错没错，
1: 全程传输文件也就个10到20分钟吧，
0: 嗯，看文件大小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这些设备都可以不用去考虑了，
1: 嗯，
0: 对吧，啊，也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再深一点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昆仑山山底下，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昆仑山底下，昆仑山上的雪还是很多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最高峰的玉珠峰，对吧，然后可以再往下走走走走可可西里，
1: 嗯，
0: 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走青海的整个这条线，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更少一些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是在格尔木整个这个片区，
1: 嗯，
0: 对吧？那这个片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整个这个景区资源开发程度它 不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参与的在范围之内，你看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辽阔，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我先推荐的时候，哎，如果说是你要走青甘环线，你怕人多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个青海的一个环线，对吧？然后你返程的时候，这一下你到格尔木，你可能700，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一路时间比较偏长，然后呢，你从格尔木可以直接。返回到走高速返回到龙牙峡啊，就是共和县的龙牙峡，对吧？龙牙峡你最起码说龙牙峡的这个黄河水，对吧？它至少来说它还是比较绿的，对吧？啊，就是比较就是颜色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整个黄河的这个颜色，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你首先选择的走这条线的话呢，760公里可能也就一天时间，对吧？然后路沿途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湖泊，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说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些的话，然后你沿途顺路下来都可以去打卡，对吧？所以说你整个走这一圈下来之后，相对来说人是甚至包括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对吧，它都不会是特别的多，
1: 至少不会堵在路上。
0: 对对对，可能说是你走到青海湖，青海湖的人会多一些。
1: 这个我本来也想专门提一下青海湖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稍后再说啊。你先把你要说的说完。
0: 然后呢，说是青海湖或者是茶卡盐湖的人比较偏多一些，因为可能都是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人是奔着它来打卡的。所以说，为什么我重点我推荐了它的后半截，对吧？也就是说。包括察尔汗盐湖，还包括翡翠湖，还包括水上雅丹，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点是水上雅丹的这个订房，对吧？订房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都提前去预定。你到当地的话，如果说是你要是没有说提前预定的话，在旺季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提前2个月，对吧？否则的话，你可能这一天的话，要么你是房车，要么是不停的在赶路。对吧？啊，那你这个其实水上雅丹，它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啊，然后再一个是整个晚上的，当然晚上这个银河吧，可以这么说，是根据大家在哪一块，在那一带都可以看到，只不过是水上雅丹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因为它毕竟的房间量的总量的话，然后其实只有70间的酒店房，然后剩下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房车营地。对吧？啊，就是那个正常的住在房车上这种选择，但是房车毕竟数量也是有限的。那到正儿八经暑期的时候，但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关系哈，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要真正走它整个这条线路的话，那它是以荒漠和戈壁为著称的，对吧？甚至包括一些这个盐湖比较多的啊，比较集中的整个这一条线路，而且就是说，你。去过敦煌这一块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避开这一块去走了。这是没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了。
6: 没错。
5: 但是张波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站点相对，即使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6: 不会显不出来。
5: 对， 对，但是他刚刚提到这个环线里面必经的青海湖，
6: 青海湖
5: 我必须要说一下、
6: 嗯、
5: 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
6: 嗯、
5: 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嗯、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6: 对，
5: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台，
6: 嗯，观景台，
5: 对，观景台能停车的地方、
6: 嗯、
5: 你停下来去拍青海湖都比你在景区里面那叫二郎剑是吧，
6: 二郎剑的这个
5: 地方，对，二郎剑景区
6: 我不是特别推荐、啊、
5: 对，那个景区就是如果是高峰时期，咱就是说能不去就别去了，因为你去完以后你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感。
6: 对，你还不如在它的整个这个旁边那边的话，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油菜花海都 OK。
5: 那因为那个景区里面你都看不到油菜花海了，
6: 嗯，
5: 嗯，即使能拍到油菜花海的地方也都是人、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7月5号之前，如果你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先去一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盐湖，我也很想问你就是先后顺序有没有讲究，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先去了芒矮翡翠湖，
6: 嗯，
5: 再去了茶卡盐湖，
6: 嗯，
5: 说实话芒矮翡翠湖当时虽然是在高峰时期暑期的时候去的人很多、
6: 嗯、
5: 但是它因为里面是一个一个的盐湖，
6: 没错，
5: 不同片区，而且神奇就神奇于它每一个片区盐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6: 没错，
5: 有的是偏蓝调的，
6: 有的偏黄色的，
5: 有的偏绿调，也有偏黄调、
6: 嗯、
5: 以至于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有朋友说、嗯、所以请问芒矮翡翠湖的湖到底是什么颜色，就是它的言外之意其实是你是不是 P 过了、
6: 嗯、
5: P 到就是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6: 对对。
5: 但其实你真实肉眼看到的每一片湖区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6: 嗯、
5: 所以先去完芒矮翡翠湖再去完茶卡盐湖之后，我对茶卡盐湖就无感了。
6: 也就是
5: 这纯属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没有任何就是踩拉的那个意思啊，只是我个人感受，就你觉得茶卡盐湖哦就这样吧。
6: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环线的走法，
5: 嗯，
6: 是因为大家先去的是敦煌、
5: 嗯、
6: 然后你要走一圈下来之后肯定是要先经过的是
5: 芒矮，
6: 走芒矮这边或者走翡翠湖这边、
5: 啊、
6: 或者是走这个，
5: 然后才去茶卡，
6: 然后才去这个茶卡。
5: 那所以我要不要倒过来走呢？
6: 这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讲的话，就是大家走法是倒过来走的话，那你的整个视觉

0: 冲击力，对吧，会越来越强。
1: 嗯
0: 啊，首先第一点的话，
1: 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就是很难啊。
0: 对，可能你在看你要看过其他这几个湖的话，就比如说不管是察尔汗盐湖，还是包括是翡翠湖，还是包括说是在这个马矮翡翠湖和另外一个翡翠湖啊，这是两个。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是这个东台基纳尔湖，你看完了之后，包括水上雅丹，你看完之后，查卡可以不用看，直接过去过渡过去。
1: 对，因为查卡盐湖它更讲究的是它那个湖面之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拍倒影。
0: 嗯，
1: 但是你说它那个湖水颜色有多么的斑斓和多么的，并没有，
0: 没有。
1: 甚至如果你这一天不是特别通透的话，
0: 就
1: 感觉它整片
0: 那你那个倒影都不可能出现。
1: 对，甚至它水天都有点灰蒙蒙，它的色调感，饱和度不是很强。
0: 其实是这样，网上宣传片不是假的。
1: 是真的，只不过
0: 在
1: 特定的日期，
0: 只不过特定的时间段，
1: 嗯，
0: 对吧？就比如人少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对吧？
1: 嗯，
0: 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湖，在湖里边去站着，对吧？去拍照的情况下的话，
1: 嗯，
0: 那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整个一片水纹就全出来了，
1: 我也想说这个，
0: 对吧？
1: 对，查卡盐湖，如果你高峰时候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本来要拍是平静的湖面，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湖里面全是人，有一个人动一下脚丫子，你这个湖面这个镜面就被破坏了，你根本拍不出倒影。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一定给大家讲到的，不是不要去查卡盐湖，而是说是你在这个时候
1: 选对日子，
0: 选对日子，
1: 选对顺序。
0: 当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不过你走完后面那几个湖，你会发现你不会有任何遗憾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就是在走查卡盐湖，就是说，纵使它没有那么美，但是说是你不要给自己留个遗憾，你可以过渡一下，
1: 嗯，
0: 对吧？反正我看过了，我去过了，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说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区走完，对吧？
1: 嗯嗯，
0: 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缺的这个各种颜色湖，对吧？啊，因为你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从格尔木返回到这个什么龙牙峡共和县的话啊，
1: 嗯，
0: 那可能这个路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格措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六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山的颜色，
1: 嗯，
0: 对吧？还有包括剪蒙草的颜色，对吧？
1: 什么草？
0: 剪蓬草？
1: 是那个地
0: 红海滩
1: 吗？
0: 红海滩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有个剪蓬草？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你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剪蓬草的红色，
1: 哦，
0: 对吧？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路上的话是红色，再看远处的话，还有雪山的颜色。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对，
1: 剪蓬草是我们在丹霞的时候，张掖的丹霞地貌里面也能看到，它就是好像生长在这种特别极端缺水的
0: 这个
1: 地貌当中
0: 、嗯，对。然后呢，或者说是它，你像海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
1: 嗯，
0: 它不怕盐呀，啊，
1: 对，盐碱度高的
0: 地方，盐碱度比较偏高，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了好几种颜色的这个感觉。如果天气感的比较好的话，
1: 嗯，
0: 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
1: 嗯，
0: 对吧？你全部都可以拍到，这是。就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几种颜色很正常，
1: 嗯，
0: 对吧？
1: 有听友在说了，嗯，说那能拍出这个倒影，你得会拍照，还得会用镜头。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啊，现在你去到这些景区，不管是高峰还是淡季，人家的服务都杠杠的，配的，
0: 嗯，
1: 就都知道你们游客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0: 他们太熟悉了，
1: 对，他们比你熟悉，嗯，所以如果你就是奔着照片去的，嗯，那就不要吝啬花钱。这个钱其实我个人经历下来，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跑了这么多远的路。
0: 你已经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了
1: 的精力，对，你到了这儿，
0: 你不差这个，
1: 不差这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对，
1: 而且它真的能够让你获得就是所谓的网片儿，
0: 对，
1: 同款照片，
0: 同款的视频都可以，
1: 对，视频俯拍的、仰拍的都有，
0: 没错，
1: 航拍的都有，所以就是你就到景区或者你在进景区的路上就都有这样的店，
0: 嗯，
1: 你甚至可以租他们的衣服等等，
0: 没错，
1: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不会说我这么多路我到那儿了，结果一张照片没拍出来，不太可能。
0: 对，
1: 嗯，
0: 而且甚至于说我这么说吧，你说查卡盐湖这个我不敢说你能不能拍出来，但是至少来说剩下的其他几个湖的话，我相信就是说是可能你说拍自己的人像，这个我不敢确定，但是你拍景色它一定能够达到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宣传片上看到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这是我们在说的非常火爆的青甘的环线，
0: 对，青甘环线，
1: 嗯，
0: 对吧？然后其实整个这一边的话，它整个西部整个地区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甘肃的整个这个它的整个什么敦煌呀，还有包括这个鸣沙山呀、月牙泉呀，甚至于包括说是整个七彩丹霞，
1: 嗯，
0: 那整个这一大片区，对吧？那这一大片。

0: 因为他比较忙，对吧？哪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间段六月份去甘南整个地区的话呢，他一定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为什么说甘南地区呢它比较好的选择呢？首先甘南你可以走一个环线，对吧？就仅此一个地方走一个环线，你可以走上这个四五天的时间，或者是六七天的时间，它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1: 嗯，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说到下午茶，你是不是联想到了西方贵族的那种精致的奢侈感，小蛋糕、小茶水啥的？哎，其实下午茶不止西方那一种，咱们古人更加会享受生活。中式下午茶您听说过吗？好东西咱们也有，古时候还只有后宫的娘娘们喝得起。那现在跟我来，带你轻松复刻中式下午茶点，体验一把古代妃子们的快乐生活。
9: 准备的食材有荔枝、杨梅、柠檬、黄冰糖。
8: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代娘娘们有多爱吃荔枝，还能把荔枝和杨梅搭配在一起，太会享受了吧。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古代妃子们喝的下午茶吧。馥郁杨梅妃子饮，哎，听名字就很不错，赶紧开始吧。首先要准备好食材，那荔枝和杨梅肯定是不能少的。为了口感丰富，还要准备好柠檬和黄冰糖。那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一定要清洗干净杨梅，除非你想在杨梅里吃出天然蛋白质。用盐水把杨梅泡30分钟，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在盐水里求生的蛋白质了。在泡杨梅的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剥好荔枝备用，记得要去核。据说在古代这荔枝是稀罕物，皇上都要省着新鲜的留给爱妃吃，那皇上哎还蛮温暖的。接下来就是要切柠檬，切成片状之后还要去籽儿，不去籽儿的话，那制作的饮品容易发苦，而且不方便饮用。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把杨梅和黄冰糖一起倒到锅里，中小火熬制10分钟，然后再加入荔枝、柠檬，熬个1到2分钟就行了。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一起倒入冰块里冰镇一下。那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搭配白凉粉，撒上一点桂花。哎，不愧是古代宫廷下午茶，又好喝又漂亮，古人是真会享受。尝一口酸酸甜甜，超级解渴。这荔枝和杨梅的搭配，哎呀，赶快来上一碗。 撒上点桂花，看起来更有食欲了，迫不及待赶紧试试吧，好喝。说是琼浆玉摇也不过分吧，还得是古人呢。如果你喝奶茶喝腻了，可以来尝尝自己做的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了，今天这个馥郁杨梅妃子饮你学会了吗？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益生菌您补对了吗？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种类丰富，让人眼花缭乱，盲目跟风选择热销产品未必对您有用。一份权威的报告，益生菌菌种复配的专家共识提供了研究数据，配料表中菌种排长龙，真的比精兵强将更管用吗？从工厂到您的体内，几百亿的活菌为何可能全军覆没？营养科主任马娇杰跟你讲讲关于益生菌的那些坑。
12: 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

0: 对于肠胃道的一个刺激，这种应激有关系，这时候可能原本要出现腹泻的情况，但是您加上
1: 龙果的膳食纤维又比较多，也能帮助咱们去促进肠蠕动，以及如果咱选的这个酸奶里边呢还有益生菌，那可能是都会有一定的效果，
0: buff 叠加了。燕林这个朋友提醒大家，他说益生菌啊可以抑制消化道肿瘤的形成，减轻过敏反应，而且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也是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像肠炎啊、过敏性鼻炎啊、乳糜泻或者是便秘等等。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咱们请教一下马主任，这个益生菌它不仅对于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有解决的方案，对于比如说一些肿瘤甚至是过敏，它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吗？
1: 是的，就刚才我跟您说，现在呢就是不光光我们是研究肠脑轴，肠脑轴的意思呢就是说通过益生菌的一种干预哈，对于这种情绪认知的一种影响，还包括肠肺肠轴。肺肠轴的话现在研究比较多的像这种哮喘呀，像这种呼吸道感染呀，因为益生菌以后它也是能够缩短这种发热的时间。改善这种像哮喘的这种过敏的症状。包括它其实益生菌呢对于免疫这一块也是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因为咱知道很多免疫系统的疾病的患者，他的肠道菌群其实是不好的啊。所以说呢有很多的益生菌干预以后也是起到了一个免疫调节的一个作用，改善了这种免疫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再说到其实像这种消化道的肿瘤，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像消化道的肿瘤的话其实跟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也是关系很密切的。所以说有很多的益生菌也是能够帮助去清除这种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清除。另外呢益生菌还有很多好的方面，比如说修复肠道的屏障，所以说比如说像我们本身有一些肠炎，因为咱知道慢性的这种炎症它最终有可能是会导致肿瘤的，所以说呢像益生菌它改善了这种慢性的这种肠道的这种炎症以后，对它也是对于这种消化道的肿瘤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益生菌啊用于各种的一些菌类的一些失调，包括现在一些研究发现啊，包括对于甲减呀，还有对于有乳腺癌患者就是在治疗期间出现的阴道菌群的这种失调啊等等啊，就是都有很多的研究在去做。
0: 马主任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益生菌听着名字就听出来了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他为啥不是越多越好啊？你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就说了吗，说益生菌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健康人是不推荐大家长期服用的，他既然有益为啥不多吃点呢？
1: 是因为咱自己本身自己是有自己的肠道微生态在的，对不对？那想象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把我们的肠道想象成一个热带雨林，对吧，想象成是一个生态环境。那如果说咱们自己本身的生态是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那你来了很多的外来物种，那很可能会打破咱自己本身的这种生态平衡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并不是说好的东西越多越好，它即便再好只要超过了我们的平衡，这时候对于我们带来的肯定也是坏处。
1: 对，所以你看其实医学上它就是有一个 U 型定律，他们也叫钟型嘛，因为它是很像个钟，对不对？它叫 U 型定律或钟型定律，就是任何东西太少和太多它肯定都是不好的。
0: 所以我们并不提倡说肠道当中都是益生菌，有害的菌咱一个都没有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我们都说要达到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平衡，所以说这个平衡二字才是最重要的，有好的也得有坏的。
1: 对，过犹不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朋友在问，他说吃完益生菌之后腹胀，这个放屁比较多，想问问到底是咋回事，是自己没吃对吗，还是说对于这个产品不太适合呀？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本身呢，有的益生菌里面它可能会同时携带益生元。虽然说它能促进益生菌的一个生长，为啥它能促进益生菌生长呢？就是因为它在咱肚子里啊产酸产气。产生的那个酸呢，它就是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生长。那产生那个气呢，那它就腹胀啊。然后那个排气了，对不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咱们使用一些益生菌以后呢，这时候可能因为咱自己本身的肠道菌群可能要会发生一定的一个适应性。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之中呢，它也可能会引起这种肠道的一个不适，以及呢可能也会引起这种细菌的一个大量的一个繁殖啊，让这种母一个细菌再长了再增加了 所以说你看它依然是一个生态平衡的这么一个适应的过程。
0: 但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我们服用了益生菌出现了什么样的

0: 的症状，可能就提示这不太正常，您别再继续吃了，甚至这时候我们得去医院让医生帮我们判断一下还能不能继续吃。
1: 如果说咱吃完了益生菌以后只是说有一个简单的腹胀，然后呢我稍微活动活动，比如说我喝点温热的水啊，我能够去缓解啊，然后没有说出现特别不舒服，那就不用太去管它。
0: 嗯，
1: 如果说有的人吃完以后他拉肚子了，
0: 嗯
1: 啊，然后拉肚子，哎呀，拉一天拉好几次，止不住，那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不太适合您啊。
0: 所以说，如果是腹泻比较严重的情况，或者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种便秘、消化系统的不舒适，那建议你这时候不要再继续服用了，找医生来判断一下。
1: 嗯
0: 嗯，好。还有朋友在提醒大家，1528说服用抗生素的时候，不能够同时服用益生菌。他说也不能用刚开的水来冲服。这当然了，刚开的水咱自己也受不了，温度太高了。但是他提的第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抗生素和益生菌它不能同时服用吗？
1: 是的。我们要求抗生素跟益生菌的服用时间最好能达到2到3个小时，间隔2到3小时。
0: 嗯，
1: 包括在医院里面，我们去给患者也是啊，就是比如说腹泻的患者，我们需要同时去用益生菌，也是会跟抗生素它那个点滴的输注时间会间隔2到3小时以上。
0: 嗯，咱们来说说背后的原因吧，为什么它不能和抗生素一起吃呢？是因为抗生素它会杀死益生菌吗？
1: 是的，是因为抗生素的话，它本身也是，因为它益生菌它也是细菌嘛。
0: 嗯
1: 嗯。
0: 这个广谱抗生素，尤其是它不管好的坏的，对于它来说它都得杀。
1: 是的。 嗯，然后其实在现在很多临床上也是在建议一些应用抗生素的一些啊，为了防止就是说出现腹泻情况之下，有的就是会提前再去应用这种益生菌。
0: 哦，他们有的时候是需要联合去使用的，但是它的使用的时间会间隔开来，一般会间隔2到3个小时。
1: 是的。嗯，因为你看很多人用抗生素的话，它会出现腹泻，其实就是把我们肠道菌群给破坏了嘛。
0: 嗯，
1: 所以现在会有一些就是提前啊，让他们先去预防着用上益生菌。除了益生菌跟抗生素的一个服用时间间隔以外，大家猜一猜啊，益生菌在什么时间服用会更好？
0: 嗯，这是不是空腹相对来说吸收效率会更高一点啊？
1: 其实并不是啊，其实很多研究发现呢，就是餐后啊，餐后半个小时服用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就是随餐和餐后的话，因为有了食物，哎，发现比空腹的时候那个存活率是要高一些的，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点脂肪的食物，可能会让益生菌的这种存活率会高一些。
0: 哦，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服用益生菌的时候，还得吃点含有脂肪、含有油脂的这样的食物。
1: 嗯，咱们日常吃饭的话都能保证啊，除了那些天天吃水煮菜的人家，
0: 减肥控制体重的人群。
1: 对，不过呢，也有一些的益生菌啊，它是建议空腹去使用的，就是那些粪菌，就是一些粪菌的一个。那种胶囊型的啊，那种的话大家还是要去看说明书。
0: 嗯，
1: 因为有的说明书上那些益生菌显示我们是建议空腹食用。
0: 嗯，
1: 那这个益生菌它就适合空腹食用，效果会比较好。那有的呢可能就是随餐，然后还有一个共识呢，就是发现有益生菌是在餐后半小时使用会比较好。这依然就回到咱最初的那个问题啊，大家也一定要不要随便去盲目的去购买益生菌，对不对？还是尽量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买到适合自己的益生菌，然后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去服用，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所以说告诉大家了，这益生菌的服用时间特别的有讲究，有的是需要空腹的，有的是随餐，有的是餐后半小时，这个咱们得具体阅读一下益生菌的这个说明书。而且这个很多的食品的药品的它的要求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阅读之后，咱不能白花这钱，既然买了咱们就希望它的效果能够最大化，尤其是很多药物的药物说明书特别的重要，咱们一定得好好看看。因为对于益生菌啊，大家总觉得哎呀没关系，吃不坏的，随便吃都可以，但是它影响到它的这个效果，也确确实实有可能让我们多花冤枉钱。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说该怎么挑，说现在网上啊、药店啊、超市里面这益生菌的产品琳琅满目，该怎么挑？希望马主任给一些简单明了的挑选守则。
2: 其实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会不太了解，你去了药店的话，第一你先看一看，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边，是吧？不是说，首先大家记住第一点，不是说越长越好，对吧？然后再一个呢，就看它这个菌种都是什么。有的呢，它可能标注了具体的菌株号啊，一般标注出具体菌株号的啊，一般相对来说，其实啊，会发现哦，原来我就能明确的知道这个菌株。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去查一下这个菌株是有什么的作用。因为我现在给大家告诉大家的话，大家除非拿小本本去记啊，因为它很长啊。最方便简洁的办法就是大家看配料表，直接拿手机去搜索一下这个菌株啊有什么样的、
1: 哦、适不适合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2: 对对，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一个这叫一看，对吧？第二个呢叫问。如果因为有的啊它没有菌株号，它只是表写了一个它的菌种啊，并不是说这种。对，并不是说这种就不好了，因为尤其是有些药物，因为他们在做临床的过程中就已经很明确了，所以他可能只是标注出一个菌株号啊。当然我们可以问一下知不知道他的菌株到底是什么啊，然后第三个就确认一下啊，确认一下这个几种菌呀、啊、是不是适合咱们最想解决的问题是啥，对吧？你不能说我想吃一种菌解决我所有的问题，那很难，因为刚才我说了，益生菌和益生菌之间他们有竞争的关系呀，对吧？啊，大家还是要选择自己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菌。
1: 好，这是在挑选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咱们查一查配料表，看一看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编号的菌株适不适合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问一问药店的这种销售人员，还有现在药店都要求配备专业的药师。

0: 是，咱们可以问一问他们适不适合解决我现在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这个感觉自己吃完益生菌之后啊没什么效果，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吃的时间太短了。他说他刚开始吃一周左右的时间。马主任，我们也说一说这益生菌，比如说吃下去多长时间在临床上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它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吗？还是说吃完因为就通过我们的肠道吸收利用应该当天就能够见到效果？
1: 每个人其实效果差异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对于腹泻的患者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你看到效果的是比较快的，可能几天之内，哎，我的腹泻就能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这个是我们最明显能看到的。那像其他的话，它只能说是比如说像我刚才我说的缩短了那个，就是你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哈，你缩短了一下你的发热时间，但是你可能吃下去你也没有什么感觉，你只是觉得哦，我本来应该发三天烧，我只是发烧变成两天了。可能对于自己本身来说觉得吃进去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包括像那种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清除的话，那可能它需要时间会更久一些。所以说呢可能就觉得，哎，我吃益生菌吃进去以后两三天也觉得没有什么效果，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对于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便秘啊、腹泻啊，益生菌可能相对来说见效会比较快。但是对于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炎症的这种，我们确确实实可能在临床上自己很难感受到有明确的改善或者是效果，但是不代表这益生菌是没有效的。
1: 是的，
0: 但是一般比如说像这种改善一些炎症的这种反应啊，我们需要比如说按周期吗？它有一个用药的这个周期吗？或者说疗程吗？
1: 啊，是我刚才我也提醒大家，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说长期的一直去吃这种益生菌哈。一般来说呢，像哪怕是腹泻便秘的人群啊，一般干预个两周啊到四周啊，甚至最多两个月啊，可能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让他去就不用再去服用了哈，因为你也没有什么症状或怎么了啊。那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去建立咱自己的一个肠道一个肠道菌群。但是如果说下一次。你比如说，尤其是像一些放化疗的一些患者啊，他可能下一次我又要来放化疗，我又要去治疗了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也可能也还是有些人会预防性的就把一些益生菌啊就吃上了
0: 啊。所以说，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大概用的时间不要超过两个月。但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我们停药之后，在下一次，比如说通过放化疗啊，或者通用一些特殊药物之前，医生还会建议你再次预防性的再继续使用上益生菌。好，这是在用药的疗程上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
1: 如果是像咱们平时的话，像我自己本人的话哈，我说就是可能我出差的时候我会吃个几天，
0: 就是水土不服的时候，
1: 对会吃几天。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我旁边有人感冒的情况之下，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走肠肺肠轴的那种益生菌然后来提高一下这种对抗呼吸道疾病的这种一个抵抗力。
0: 但这些都是短期的，不要长期用，
1: 对，就吃个几天。
0: 好，还有一个朋友说他看到一个新闻说肥胖的人群通过特定的菌株可以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胃功能和脂肪的吸收，达到减肥的目的。想问问马主任，有这么神奇的菌株吗？
1: 有的。
0: 哎，真有啊。
1: 是的，因为我是刚才说我们不同的菌株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刚才咱最早提到那个 LGG 的那个益生菌，那像它的话更多的是在呼吸道感染中，就像刚才我说的呼吸道感染时候会服用那个 LGG 的那个还有 BB-12 的那个菌株。但是如果说是它是一个肥胖的患者的话，你看像那种肠双歧杆菌、肠亚种的那种一些的菌株，可能对他们来说对于肥胖就会有一定的好处。
0: 所以说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这个益生菌能够改善肥胖的情况，但并不是说所有减肥的朋友都能用吧。
1: 所以其实肥胖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你也不能说我就是靠去吃一些益生菌我就能改变肥胖了。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也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吧，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啊，他为什么胖，他喜欢吃甜点。他走到甜点屋里呢，他就走不动路了。我看到那个甜点
0: 面包啊。
1: 我就好想进去啊，我就走不动路了。大家记住，其实有可能就是你肠道细菌在作祟哦。
0: 不是我们馋，是细菌在捣乱。
1: 是的，因为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吃甜点，那你就吃很多甜点了。你吃很多甜点，那你肠道喜欢甜点的小细菌就会增加。对吧？那这些细菌数量很增多以后啊，就会让你也很想去吃这些甜点。
0: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对，然后就像你爱吃那些炸的肉啊，油炸食品啊，怎么着，我特别爱吃，那你肚子里喜欢油炸食品的就会增加很多，那反过来就会让你更想去吃这些食物。

0: 所以说是一个恶性循环嘛。
1: 对，所以说现在肥胖中也是会用一些这种益生菌来调节一下，让他那些细菌数量，
0: 哦，
1: 你明白吧，让他去平衡一下。
0: 嗯，就是让不喜欢吃甜的，不喜欢吃油的这些益生菌的数量增加，让这些喜欢吃的数量下降，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渴望甜食啊油炸的这种食物了。
1: 当然了，它也通过很多的通路啊，就是这个益生菌啊，它有，这个就很专业了，就不给大家去讲了。它有很多，就作用于不同的一个通路啊，改善我们的代谢，然后又改善这种反馈到，就我们说肠道中，
0: 啊，
1: 又反馈给你的大脑，对不对？然后再一个呢，其实大家真的尽量平时去培养这种健康饮食的一个习惯，因为像我本人啊，你就老吃健康饮食，那我肚子里喜欢老玉米，喜欢豆腐，这些的菌群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多一些，那它就会让我，就很多人问我，你天天老吃老玉米，你不烦吗？我说我很喜欢吃啊，我觉得我很幸福呀。
0: 培养出来了。
1: 对，培养出来了。
0: 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在现在确确实实有一些这种特定的菌株能够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让我们没那么渴望甜食，没那么渴望油的食物，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而且这个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咱们看一看咱们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喜甜的呀，喜油的啊，这样的一些菌株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占了绝大多数，要是没占多数的话，你再让它减少，可能它就不平衡了，反而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1: 其实就像刚才说的，每个人的菌群数量都不太一样。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你好，
14: 你好，
15: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节目中啊，要和大家聊聊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一种食品哈，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喝酸奶，但是大家对于酸奶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我去超市的时候哈，走到那个冷链的专柜，发现哎呦，这酸奶名目繁多，什么名字都有，比如说有叫酸奶的，有叫酸牛乳，还有叫发酵乳的，还有叫发酵牛奶，还有优酪乳、酸酪乳的，词汇特别特别的多，他就有点含糊了。他说，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酸奶呀？还是有的它不是酸奶啊？
1: 其实老老实实都叫酸奶就行了。我也是觉得让人家觉得很晕，其实这些都是酸奶。
0: 这些都是酸奶。
1: 对，他用那个英文名字，他可能就觉得比较洋气，他们就叫优格，我觉得都很绕嘴，还不如我们酸奶听起来痛快呢。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酸奶，品种很多，在买的过程当中，比如看那个标签呀，蛋白质含量在 2.5% 甚至更高一些，它的这些成分在旁边添加的东西并不是很复杂，就可以放心的喝。
0: 就是它花样再怎么变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酸奶，
1: 都是酸奶。这个中间吧，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不能说心态不好吧，但追求的不一样。我发现他愿意买特别贵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名字有别于我们普通的
0: 什么酪
1: 啊，简简单单的酸奶。我小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喝得上，能喝得上就那种瓷罐的，大罐，大肚挺大那个罐，那一罐酸奶在我上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罐，基本上一顿饭就够了，就那么大的一个量，他是每天来，完了当天来当天卖，卖完瓶子回收就走。太简单的了，5毛钱当时那一罐又好喝又凉，完了酸奶那个味儿又正，非常简单。其实现在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吧，他不管花多少钱，这种五花八门的，你看他在那选呀选呀，自己拿不定主意。
0: 对，
1: 实际上就是酸奶。
0: 这也是给大家澄清了哈，虽然名目繁多，虽然花样不少，什么优格呀、优酪乳啊，又是这个酸酪乳啊，其实都是酸奶。
1: 我还要提醒一句，这是挺关键的。
0: 嗯，
1: 就我看见有一些包括什么水果啊，或者叫大枣酸奶、什么香蕉酸奶、风味的这些，那个我觉得倒真的得不必了，
0: 就是它属于花色的酸奶了。
1: 花色，你在它最后的一个成分，就配料表里边，最后一个成分可能是香精
0: 哦。
1: 就最终，因为你那个果粒呀，在里边存放保质期那么长，
0: 对呀，
1: 它哪有那个果粒的味道了？这个如果添加了以后，再比酸奶的价格再高的话，还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买酸奶，
0: 就原味的酸奶，
1: 原味的酸奶就够了。现在加这些水果，还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0: 对，就是花色的酸奶，一个是价位高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可能不是来自新鲜的食材，而来自香精。我们说这些都是酸奶哈，超市里还有一种叫活乳酸菌饮料。
1: 哎，它这你后面两个字很关键。它是饮料。在以前几年，就是这个标签没有那么大管理力度的时候，他把那饮料俩字写得特别小。
0: 对，
1: 好多家长就是在火车上，我们有营养老师看见哈，他给孩子喝一罐，就喝得不计量的那样当水。他呢，妈妈以为在这个旅途当中孩子很辛苦，给他喝点酸奶增加点营养，但是他没想到他喝的是乳酸饮料。这个在蛋白质的方面比起那酸奶没法比，就他的所有的成分跟我们平常说的纯的酸奶不是一个东西。就划分起来，纯酸奶就应该算乳制品，这个就应该算饮料。但是它比碳酸饮料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就比碳酸饮料要好，最起码它里边有乳酸菌。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成分，可是它的水太多了。真正奶制品的干物质太少，
0: 而且
1: 很甜，
0: 糖分要高，
1: 糖分特别高。小孩喝这个为什么爱喝呀？酸甜适口，尤其你再稍微冷藏一下，酸酸甜甜的又比较凉爽，但实际上不能把它当做酸奶喝，或者说不太值得喝。
0: 看有些大人也在喝这种饮料哈，因为它一瓶也不多，小塑料瓶，然后 喝了之后还觉得这个能帮助消化。
1: 嗯，倒是就说它帮助消化，这个乳酸菌有一点点这个功能吧。
0: 嗯，但是同时你又摄入了大量的糖，这个利与弊你还是自己要权衡一下的。嗯，
1: 你补充的这个真好，还是说你到底哪个合适？
0: 嗯，是促进您消化了，但是您这糖又吃进来了，
1: 太多了。嗯，
0: 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哈，酸奶还有乳酸菌饮料它不是一个东西哈。还有的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说那是酸奶的营养价值高啊，还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高啊？
1: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分
0: 哦，
1: 就是从营养成分上来说，酸奶跟牛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具体到某一种品牌，你可能会觉着那个酸奶的成分比牛奶呀低，就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成分表的话，问题是在酸奶里边加糖了。
0: 哦，
1: 酸奶里边其实也加糖，不管那乳酸饮料加，因为它不加糖，你自己在家做酸奶你会有体会，不加糖的话它那种酸是不可口的，
0: 太酸了，
1: 太酸了，
0: 不好喝，实在是难以下咽。
1: 它简单的说就是同100克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加我可能就高。那你加了糖了，糖的占了一定的数量了，
0: 对，
1: 它可能其他的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就会低一些，
0: 相应的就减少了，
1: 相应的低一些。但是从这个被人体的吸收利用率上来讲，酸奶一点不弱一个这个牛奶。
0: 嗯，
1: 牛奶有一部分，好多朋友他对牛奶有乳糖不耐受，喝完了真的特别难受，腹痛啊腹泻呀，这一类朋友就可以很大方的转化成为酸奶，不要纠结。
0: 哦，嗯，
1: 那你喝酸奶跟牛奶一样，
0: 嗯，
1: 没有什么问题。倒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后来才发现，就去社区我才知道，好多叔叔阿姨他没有想到酸奶里有那么多的糖。
0: 哦，他觉得这是酸口的。
1: 对呀，他通常白糖也要加到7%呢。
0: 哦，
1: 就是要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不算少了。
0: 嗯，
1: 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买酸奶，没有想到无糖醇呀，
0: 嗯，
1: 或者不加这个甜味剂的呀，可能还真的不好卖。
0: 对，
1: 所以他一般都给改成加这个无糖醇。
0: 嗯，
1: 所以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些朋友买个酸奶机，然后自己在家做，就慢慢能知道那个酸味是能接受的。
0: 嗯
1: 啊，就酸奶没别的，不是没别的毛病，毛病就是加了一部分的，
0: 就是糖稍微的高一点，
1: 糖稍微高了一些，确实是。
0: 哦，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酸奶品种繁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发酵乳啊、发酵牛奶呀、优酪乳啊、酸酪乳之外哈，现在还有很多新式的产品，比如说布丁、布林、慕斯、韩式酸奶、日式酸奶、希腊酸奶，什么农家鲜酪、奶酪布丁，啊，就各式各样的。而且你买了这种什么奶酪布丁的这个酸奶，你打开之后哈，你发现它也不是浆状的、糊状的，它就是像那个真的像布丁啵啵的那种感觉。
1: 它这个东西好像在卖的时候，好像跟酸奶不是一个柜台哈，
0: 它好像就是和酸奶是挨着放的。
1: 就很迷惑人
0: 啊。哦，对，
1: 我就想说这个，如果它跟酸奶虽然不在一个柜台，但是它紧挨着，让大家感觉这一部分全是奶乳制品，这时候有点麻烦，因为它属于是叫严格的讲叫含奶的甜点，不是酸奶。
0: 嗯，
1: 不是，这主要说明它什么问题啊？口感特别丰富哈，
0: 嗯，
1: 很吸引人来吃，品种也很多，它的蛋白质要比这个酸奶要低。
0: 哦，
1: 就刚才我们跟说那个，那什么乳酸饮料。其实就是看它的蛋白质，它就会很低，含的有时候是一呀，甚至都不足。那么它的脂肪比这个酸奶要高，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小吃，
0: 哦，什么
1: 都很好吃
0: 啊，奶酪啊，
1: 对，
0: 什么希腊酸奶、慕斯、布林之类的。
1: 啊，对对对，它的蛋白质低，但它的脂肪要比普通的牛奶要高，比酸奶也高。
0: 哦，
1: 它达到一般是6%-8%，
0: 就是脂肪含量。
1: 脂肪含量，可是我们牛奶的脂肪含量是3%，酸奶呢也差不多，还会有的会低一点，就在这左右。
0: 嗯，
1: 所以你要是吃这个。糖还有吧，
0: 对，
1: 肯定，因为我这个年龄可能吃这些东西比较少，但我觉着肯定不会不甜，
0: 它不会很寡淡的。
1: 对呀，它一定有甜味儿。
0: 嗯，
1: 那你想想，蛋白质比较低，然后热量还高，脂肪含量也比较高，这种东西，如果女孩子实在没食欲啊，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哈，
0: 吃点甜食，
1: 偶尔尝尝，
0: 嗯，
1: 没有问题。但是替代它用酸奶作为当成这种早餐不合适。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孕妇，
0: 哦，
1: 孕妇她。食欲不太好，然后又想吃些乳制品，觉得有营养， 我真见过这样的，她在这个整个怀孕的早期，她比较喜欢吃这东西，
0: 嗯，
1: 然后她就问这些是酸奶吗，或者有没有酸奶的成分，那我们只能告诉她肯定有这个牛奶的成分在里边，但是不能跟牛奶酸奶作为在营养上不能比啊，偶尔吃吃有提一点食欲，长期肯定会有问题。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的准妈妈血糖说高就高，
0: 嗯，
1: 这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0: 对，我身边的人就平时很正常，然后他就妊娠糖尿病。
1: 对对，这不少
0: 啊，
1: 现在原来是这个指标在多少年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后就会有大批的人在这个时候高，那你等于生完宝宝以后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0: 哦，
1: 没有问题你不管怎么样也有两条路，万一有问题就是很麻烦。
0: 对，
1: 所以大家基本就没问题是可以的。
0: 嗯，
1: 可你在一旦高了以后

0: 你在吃东西上就会变得很纠结，
1: 嗯，
0: 因为整个过程10个月，这些小小的零食别不当回事儿，
1: 嗯，
0: 脂肪也高啊，糖也高啊，能少吃还，我觉着还是踏的是喝酸奶吧。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量的积累哈、
0: 嗯、
1: 有一天它会发生一个质变、
0: 嗯、
1: 等你到质变的时候再回头、嗯、很多东西已经来不及了，
0: 就后悔啊，当时还不如少吃呢。
1: 对、
0: 嗯、
1: 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喝那原味的酸奶
0: 挺好，
1: 而且价钱也相对比较便宜。
0: 对对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来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聊聊喝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去超市了，超市搞促销，这个酸奶呢，它可能就在大厅的那个地方卖，它没有放在冷链的那个专柜来卖。很多朋友说，哎，这酸奶里不是有什么乳酸菌什么的吗？那如果你在这儿卖，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这种菌会不会死掉啊？
2: 对，其实有道理。如果说是那个活菌酸奶在室温下持续，它会产酸。在这产酸过程中，最后自己生长的也会受到，就是这个菌呀慢慢受到抑制，而逐渐就没了，就死亡了。所以酸奶必须从运输到买都有一个冷链的。包括买到家以后也不能放在室温，最好也放在冰箱里储存。所以在大厅里边或者在那种促销的，
1: 或者是门口。
2: 很有问题的，
1: 超市门口，
2: 我们只能说是他们不太懂，不能说他们有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买到家的时候，意义上，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你说的那个益生菌那么丰富那么好的酸奶了，只不过就是个酸奶。
1: 对，
2: 所以还有问题。
1: 说到这儿哈，就是如果您再看着这种促销买不买，您心里得画个问号了。
2: 对，我们有的朋友就提问，就问他们说，这酸奶必须都在冷链环境，你们在室温下买肯定不对了，我们回家就不说坏吧，也不没品质了。他们会挪回去的。
1: 是吧？
2: 如果真的有，我有朋友这样问，他会回去的。证明他也不是完全不懂，
1: 对，
2: 也知道这个必须在冰柜。
1: 他有的时候就是
2: 可能着急，
1: 不懂
2: 啊。他也一个着急，想马上就是拿出来以后，可能围观的人会更多一些。
1: 它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2: 这不对的，这种做法不对。我倒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回家这关也要把握住，必须要搁在冰箱冷藏。
1: 对，您别和蔬菜什么一块放就给忘了。
2: 对，放在室温不好
1: 啊，放在冰箱里冷藏哈，这样会。
2: 对，
1: 更有力的保存酸奶中的益生菌。
2: 对，
1: 说到酸奶必须在冷链的条件下生产和保存，那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在超市里看见一种酸奶，它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就保质期不再是14天，比较长。那这种酸奶的出现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应不应该买呢？
2: 实际上它就不会变酸了，它因为它的一系列的工艺不会变酸了倒是好了，它这个我们想从中间得到的这个益生菌呀，就没有多大希望了，你就别指着从它当中得益生菌了。可是有一点，比如它钙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还在，可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就绝对的不行啊，不应该生产。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刨去这个冷链的环节呀，它有好多在边远地区的人，或者说出差不方便的人，他最起码可以
1: 对奶制品的需求可以满足，
2: 可以满足。这话说的对，可以满足。它那个风味还在，再有一个呢，它保质期长了，不至于让你那么纠结。好像说我买酸奶只能买一家，买不了几天呀，半个月呀就不能喝了。这个时间，它出现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喝到它，让更远的人喝到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理解。但是从酸奶本身意义，我们想从它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
1: 如果您喝酸奶是为了就是让它促进胃肠的蠕动啊，想获得它的乳酸菌的话，保质期很长的这种酸奶当然不是您的选择，
2: 不是首选。最起码在比如说你上超市很方便，现在就在这个市里边工作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那个保质期短的，
1: 这样更合适。
2: 包括我们的鲜牛奶，那也是巴氏消毒的，要比那个高温消毒的营养素要多一些。
1: 因为毕竟它生产的周期要短，
2: 对，
1: 它更为新鲜哈。说到酸奶，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听着一定觉得耳熟，这就是复原乳做的酸奶。什么是复原乳做的酸奶啊？它会影响这个酸奶的营养价值吗？
2: 其实最简单的通俗的来说，这复原乳就是用奶粉做的。
1: 用
2: 奶粉做的，完了在奶粉里头加水，然后呢再接种乳酸菌制成的这种酸奶，就叫我们平常说的复原乳做的酸奶。其实这种做法呢，它那营养价值也在。你想它的最原始的原料还是奶粉，还是奶粉，也不妨碍这些乳酸菌的繁殖。其实这个最 大的一个点，说它好或说它不好，必须要看它那原料的奶粉怎么样。
1: 哦，
2: 如果它奶粉品质很好，那它这个复原乳的酸奶就会好一些。它奶粉质量要有问题，这你可能最后这个也不是，这倒不是特纠结，因为特别差的奶粉它还真做不出来酸奶。
1: 哦，
2: 它这发酵啊，整个一个过程啊，它必须要保证那个开始那个奶粉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
1: 嗯，
2: 所以大家买着这种酸奶倒不必太纠结。
1: 哦，嗯，其实这个比如说是复原乳做的酸奶，我们在哪能看出来？
2: 它标注配料表里头不会标鲜奶，它会标奶粉。
1: 哦，奶粉
2: 是有标注的。
1: 嗯，
2: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个奶粉本来就很好做的酸奶，和我们用牛奶做的酸奶其实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2: 如果说是用复原乳做的酸奶和牛奶，哦，要追根儿的话，我倒是觉着可能，刚才我说了那些都不太受妨碍哈。
1: 嗯，
2: 可是追根儿的话，我还是比较选择爱喝鲜奶，而不是特别多的选择冲奶粉。
1: 哦，
2: 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再有它可能营养素奶粉比鲜奶一些维生素啊，
1: 还是要流失
2: 一些。
1: 哦，
2: 您是这样吧，咱们捋一下这思路哈。
1: 嗯，
2: 如果有条件买直接的酸奶，那是最好。如果说看见这个复原乳今天就买了它了，也今天就喝了它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2: 就这样说。
1: 哦，还有哈，很多朋友去买酸奶的时候，推销员会这样说，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低的这个酸奶没有加乳清粉，这个会更天然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出配料表，哦，说的你看你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低呀，是吧？
2: 嗯，
1: 你这酸奶是不好啊。但是人家推销的人说我们这没加乳清粉，他那高的加了乳清粉，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乳清粉啊。
2: 哦，他觉得他没加乳清粉他就更接近天然哈。其实这就是说推销的人比较矫情了一点
1: 啊。
2: 乳清粉这个加了它也并不是有害物质，它是在就是我们在做奶酪时候析出来的一些，这析出的乳清当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完了提取回收而成的。这个乳清粉说实在的，人家也是优质蛋白当中的成分。
1: 哦，
2: 像我们婴儿，其实婴儿更多的
1: 配方奶粉
2: 当中主要的蛋白质就是乳清粉。
1: 哦，
2: 它更比起来那个酪蛋白呀更容易被这个婴儿消化吸收。
1: 嗯，
2: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奶源好的话，你做出来这个酸奶额不额外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1: 纠结。嗯，
2: 但是如果人家加了的话，你也不要受那个推销员说他不加他就更天然，
1: 对，
2: 也不是这个问题。
1: 嗯，归根结底还是大家要掌握这种知识哈，知道乳清粉是什么，
2: 啊，
1: 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心。
2: 嗯嗯
1: 嗯，很多朋友还会问哈，说徐静老师，原来您教过我们去买加工食品的时候看配料表。
2: 嗯，
1: 我看这酸奶啊也有好多食品添加剂啊，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他加了这么多食品添加剂，有好多字儿我还不太熟悉不太认识，是不是酸奶也不好啊？
2: 嗯，其实酸奶中的呀，大家特别纠结的像果胶啊卡拉胶啊，其实这些东西呀真的不用纠结，我们苹果里边也有果胶，而且像这个海藻里边提取出来的物质就是这个卡拉胶，它就从海藻中间提出来的。
1: 哦，
2: 比起我们其他的我们见过的太多的食品添加剂来说，酸奶当中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哦，oh.
2: 啊，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1: 嗯，
2: 除非你要说比较纠结的话，嗯，不喜欢那么植物中的这些胶，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些东西，你也反感，你看见这些不认识的字，你心里就不好受的话，
1: 嗯，
2: 还是我说的，60几块钱那个酸奶机，现在的电器呀，真的除了手电筒人说就有酸奶机了，我后来一想也真这么回事。
1: 嗯，
2: 最便宜的酸奶机它就是一恒温，特别便宜，几十块钱，还是我们自己做家里做的，保证这些都没有，所有的这个它所有的添加的东西
1: 食品添加剂都没有。
2: 但是口感来说呀比起外边买那个差一点。
1: 嗯，
2: 就你得接受几天你才能觉着，哦，这个也还行。
1: 嗯，
2: 你要是又想要口感然后又觉得吃的比较爽比较舒服，又不想让它添加这些它本不添加不行的东西，这还真做不到。
1: 这就是要求有点多了。
2: 嗯，做不到，
1: 甘蔗没有两头甜。
2: 啊，
1: 嗯，
2: 那些小零食最简单的说，它要比现在卖的那些冷饮，
1: 嗯，
2: 您看看吧，就是卖那个冰棍雪糕那个柜子里边那个食物成分表或者说食物配料表，那真的是了不得，大大小小能好几排，
1: 嗯，
2: 几乎都密密麻麻的三四排，你不照样有时候也给孩子吃吗？这个其实才是应该纠正的。
1: 哦，
2: 就是我们在日常中应该改正的。
1: 对，就是酸奶总体而言哈，这一点食品添加剂还是 可以被我们接受的。
2: 对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哈，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种营养，你还是觉得吃它你很开心，我愿意吃它。
2: 对，
1: 如果完全是吃的像吃药一样，那饮食对于我们来说就太痛苦了。
2: 嗯，对，
1: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喝点健康的酸奶。也非常感谢徐静老师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艾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六月十三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换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

0: 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刚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建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

0: 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是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增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我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持，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国家气象局、中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1: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0: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 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并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2: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1: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 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2: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
0: 十九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5日12时53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它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它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2: 周末一起自驾去乡，
1: 是它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途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四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布局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虽然我们看了那么多世界杯了啊，但是我最喜欢的说足球时的音乐还是这一曲，不知道您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感觉啊。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呢是坐镇主场2-0战胜了南非队。值得一说的是啊，这个体育场举办了三届世界杯了。本次揭幕战的比赛和仪式环节啊，融入了多个中国元素，除了足球，中国的潮玩品牌啊，泡泡玛特旗下的拉布布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在开幕式表演当中亮相。那这场比赛呢，除了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17岁的墨西哥小将谢尔维托·莫拉替补登场，创造了纪录之外，还有一项世界杯纪录被改写，那就是两队全场呢共吃到了3张红牌，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数的纪录啊！世界杯揭幕战最多的红牌出现在这里了。所以有朋友就说呢，说这最后那张红牌是给了墨西哥队啊，前面两张红牌呢都是给了南非队的球员。所以有朋友说这干啥呀，这什么意思，这是找平衡吗，最后我们有必要吗，说那张红牌呢感觉是可给可不给。同时呢，包括这个咪咕的解说员啊，你像詹俊呐、和解说嘉宾张璐老师也说，这球员可能有点发懵啊，说哎，这动作平时在我踢联赛的时候没事儿啊，那到世界杯哎就给罚下去了。还有人说呢，说这场比赛踢的呀有点过于保守，或者说场面并不好看，甚至有朋友说哎呀，这好像还不如一场这个普通的英超好看呢。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是代表国家队的比赛，而且这是杯赛，它不像联赛，联赛有的时候呢大家拼起来啊，对于那个结果呢它不会那么格外谨慎。反正我就这场比赛我就按感觉打了，但是世界杯的比赛每一场它都要对结果负责。联赛呢虽然说也是这个道理，可是联赛有的时候你稍微打个盹儿，这场我就打平了，或者是说我输了球可能也问题不大，因为毕竟整个联赛下来有那么多场比赛呢。但是世界杯不行，这杯赛每一场比赛你都要谨慎对待，所以从场面上来说可能会不如我们预料当中的那么精彩，或者是那么流畅，可以理解啊。哎呦，沙迪发信息啊，他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2006年，这一听就是年轻人呐。他说忘不了那届世界杯，忘不了，齐祖那一脑袋顶过去。哎呀，其实说实话，那一次齐达内如果那一脑袋没顶过去的话，很可能那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又是法国的了。那最后呢，被意大利拿走了。值得一说的是，2006年意大利捧杯时他的主教练是里皮，后来里皮还来到了咱们中国执教我们国足，当然还在现在已经消失的广州恒大队啊，带领恒大队也创造了历史。看看李文啊，李文发信息，他说我也是1990年看的第一届世界杯，哇，他说从那以后就爱上了阿根廷和德国，从来没有变过。明白，就像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98年，我是看的98年那一次世界杯，也就是《生命之杯》那首主题曲啊，到现在还被誉为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主题曲。那在那一届世界杯以后，我也就特别喜欢上了巴西队，而那次世界杯的决赛到现在都有着传说当中的谜啊，就是罗纳尔多啊，决赛前夜到底怎么了，吃饭也吃不进，然后又吐了， 他差不点上不了场，直到比赛开始前最后一刻定下大名单时，才在巴西队的首发阵容里看到罗纳尔多。到底是怎么回事？坊间有很多说法，你还知道哪些小道消息？
4: 高考送考刷屏全网，黄仁勋调侃中式言教引发热议，一边是苛刻管教带来的成长压力，一边是深耕实干练就的过硬实力，我们又该怎么看待所谓的中国式家庭教育呢？
3: 来吧，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头条话题啊。头条话题说实话都是这几天大家关注的事儿。最近这几天呢，这两个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啊，就像刚才宣传片讲的那样，一个来自商界的名人，一个紧贴咱们身边的高考现场，把这两件事呢摆在一起聊，就好像是越琢磨越有味儿啊，也让我们重新聚焦到了一个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话题，中国式家庭教育。这位知名的华裔企业家开玩笑说呀，在亚洲家庭长大，这辈子恐怕呀都离不开心理医生。话音里边呢带着几分调侃，他还说哪怕自己如今早已经功成名就，年过花甲，他的老父亲依旧习惯性的会对他指指点点，提出各种要求。那在他看来呢，很多亚洲父母表达爱的方式啊很特别，习惯用批评来代替夸奖，用高标准严要求来诠释关怀。有意思的是，吐槽归吐槽啊，这位知名的华裔企业家也直言不讳，恰恰是这种严苛的家庭教育一步步成就了今天的自己。一边吐槽压力满满，一边呢又承认这份教育带来的力量，这番话可以说是说出了不少人的成长感受。那与此同时呢，高考刚刚结束，关于高考的话题呢也很热，比如说家长送考就成了热门的景象。清晨的考场外，满眼都是穿着红衣啊举着鲜花的家长，有人呢全程寸步不离，有人呢紧张的比孩子啊还要坐立难安。于是呢有人就开始批评说，做父母的啊，这么兴师动众的送考真的有必要吗？言下之意就是家长们管得太多了，操心的呀太碎了，会让孩子失去独立面对风雨的能力。一边呢是海外华裔企业家回望成长解读中式教育的特点，一边呢是高考当下全民热议家长的陪伴和焦虑，两个看似不相干的热点最终呢交汇到了同一个核心，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式家庭教育。平心而论啊，这些年大家吐槽中式家庭教育的声音可以说从来没有断过，有人谈起教育必定会说，你看人家国外怎么样。我们也不否认在很多家庭里批评式教育确实不少，家长们怀揣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不断抬高标准加码要求。我们也不否认咱们中国的家长习惯于对孩子全方位的护航，从打理好

是家庭教育实实在在的闪光点，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人民日报说起这个事儿呢，讲了四个字啊，那也是一针见血呀。那种简单的在中西之间进行非黑即白，哎，这是人民日报评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四个字，非黑即白。还有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一刀切，说用这种方式去进行对比已经过时了。我们要守住传统教育里的精华，重视学习，脚踏实地，意志坚韧，追求上进，这些优良品质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立身之本。同时我们也不排斥别人的优点，比如说对孩子能多一份鼓励和共情，学会直白的表达关爱。说的再大一点，世上没有哪一种教育模式，哪一种文化能够做到完美无缺。文化和教育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在交流当中借鉴，在反思当中更新。中国式家庭教育扎根于我们千年的文化土壤，一路走来不断演变，不断完善。这份自信不是盲目自大，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坦然承认我们的短板，更善于发挥自身的优势。现如今如果还有哪个人或者哪家机构急吼吼地宣扬什么国外的什么所谓的快乐教育，否定中国式的传统教育，听我的，离他远点，省得打雷的时候误伤到自己。国外那些真正成才的人，你问问他是所谓的快乐教育，就是想干啥就干啥，想不干啥就不干啥，有吗？瞎扯。那些国外成才的人物多么的自律，那是超强的自律，那是极致的专注和用心的投入才能换来的结果。他是什么快乐教育？他是什么想躺平就躺平就那么混出来的？怎么可能嘛？这正是家庭教育父母忙，引导孩子更自强，取长补短平常心，刚柔相伴好成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也经常跟我家孩子聊起这个教育的话题，我也摆明了跟他讲，我说如果你要是厌恶爸爸对你的管教，你想自己去主宰你自己的学习节奏，或者是说你觉得学累了就不想学了也行，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啊，你可以这么去选择。但是这个但是我会跟他强调的极其突出，我说如果将来回首往事时，因为这段时间好像自己没太努力，感觉凭借自己的智商应该不至于此，那一刻那不要怪家长当时没有管你。还有如果你认为这样散漫着或者是说随性的去对待学习生活可以，那将来如果看到身边有些人你感觉哎呦，当年上学那时候我觉得他哪哪都不如我呀，怎么现在你看好家伙，你别嫉妒，你能不能不生嫉妒之心？你看到了别人真的在各方面都比你强时，你能不能不酸别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可以，随你。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各位，就是我们人呢，在这个社会上，尤其是跟孩子要说清的是，学习这条路，它是没有回头路的，它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状态。在每一个阶段把每一个阶段的事儿干好。好像总觉得又学习很苦，我说将来你长大成人你就会明白了，只有学习的这段时光才是人生最纯粹的时光啊。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应对。
1: 说到应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 AI 是挺能应对人的啊。比如说啊，你跟 AI 对话，明明呢是一句有明显漏洞的话， AI 呢可能会说您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你向他倾诉一个偏激的想法，他不仅没有反驳，可能会温柔的附和。这是 AI 的高情商吗？不是，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讨好倾向。所以说你看，如果未来这个 AI 的世界我们去拥抱，我们应该怎么去调试它？我们应该怎么去让它和我们的真实世界生活工作来适配？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又看我们如何设计它，在最初我们订立了什么样的

价值观，业内呢称之为叫什么，这叫谄媚式对齐。这么说吧，这是 AI 开发者呀，他故意这么设计的。如果哪一个 AI 应用他不这么设计，那么这个 AI 跟你对话的状态也就不是这样的了。 AI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就是要讨好你啊，他要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顺从。从设计之初开始， AI 就被设计成了一个花言巧语的这么一个状态。想一想啊，你说什么然后他跟你附和什么，你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那有些人为什么深度喜欢上了跟 AI 聊天呢，甚至离不开 AI 呢？想想当年秦始皇为什么离不开了赵高啊，不就是因为那赵高永远顺从圣意，只说好话，从来都不提反对意见，给秦始皇满满的情绪价值。那感觉咱们用 AI 的时候好像能找到那么一点点。智能化本来啊这是个好词儿，可是有些时候呢它硬是被弄成了让人讨厌的事儿。你比如说啊，有些地方的蜂巢柜哎呦做的让人挺厌恶的。其实呢快递柜开门取件呢是个很轻松的小事儿，可是你去用蜂巢柜来取快递反倒成了什么呢，闹心的事儿。最近呢很多人就吐槽说是扫码之后啊，那不见取件页面，五花八门的广告砰砰砰砰往出一顿跳。更让人反感的是关闭按钮做的又小又偏，找半天都找不到，尺寸甚至都不足5毫米，想关掉都很困难。这还不算完，有些广告自带摇一摇还跳转，手机稍微一动立马跳转到陌生界面。好好的一个取件流程硬生生变成了步步设防的闯关游戏，取个快递那堪比扫雷一样。利用界面设计耍小聪明，靠隐蔽按钮强制推广告，你说这是不是耍流氓？凡事啊有个度，吃相别太难看。蜂巢再这么应付大家，就别怪大家嘲讽了。广告眼花缭乱，对人胡乱应付的可不只有蜂巢，还有某些停车缴费扫码。最近呢中国之声曝光了停车缴费当中的一些难题，不少车主啊在扫码缴费停车的时候呢遇到了层层营销套路。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甚至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你才能完成支付。好家伙，各位出门停车有这方面的感受吧，停车缴费本来应该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却硬生生变得特别难。尤其是有时候啊，停车缴费后边跟了好多车，你越是着急想缴费走人，可那小程序越是闪来闪去，一不小心就点错了。有时候啊，我还真是怀念以前的活人感，停车场有个保安在那收费，你想想那时候你还感觉哎呀这找零钱怎么找这么慢呢。现在你想想，你用扫码缴费这方式是慢吗？是太慢了。你现在再回想一下，当初那岗亭里有人收费，你给个现金然后找你几块钱，是不是感觉方便多了？

哎，各位，问大家一个事儿啊，这有些单位这九点打卡的话，那你此时此刻你得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一会儿你到办公室之后啊，我想问问你每天什么习惯呢？你是第一时间就打开电脑吗？你上班的时候你会不会跟同事啊唠唠闲嗑、讲讲话呀、扯扯闲谈呢？我为啥问你这些问题呢？我是为你好啊，我是怕你被开除。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一位在南京工作了4年的技术工程师，因为被公司监控记录下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聊天聊了4分钟这种行为，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并遭到了开除。就这，对，就这就被开除了。你想开除别人就直说，不要这么应付嘛，胡乱的找个理由，你是把别人当傻子吗？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公司违法，需要支付赔偿金。法官直接就说了，技术能记录行为，却无法评判动机。想用不间断的这种方式监控员工，把他钉在工位上，法律绝不赞同。别说法院不赞同，正常人谁会赞同？

你看我们婉晴发来信息，哇，婉晴，哇，这名字取得太有琼瑶小说的那个感觉了，这谁给你起的名，真好听。婉晴说啊，蜂巢广告推送广告这事儿啊，我都投诉过两回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我感觉自己被绑架了。我们都有同感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现在的花钱收藏啊，引起了众多钱币收藏爱好者的重视。2008年，一枚直径35.5毫米的四神图被篆字大吉祥花钱的价格呀，为1680元。同等级但是直径59毫米的人物鹤龟大型花钱呀，成交价格高达44800元。眼下这花钱收藏，哎，那算一个热门啊。部分品种的价格甚至已经超过了同档次收藏的钱币，真可谓啊，这不是钱币，是胜似钱币。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说一说一位花钱的收藏家老赵的故事。这老赵的故事呢，出自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5: 自从过上网络收藏的幸福生活，老赵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几大著名的钱币收藏网站，诸如古泉园地、复兴致远、开元泉社、义和泉院上叫嚷道，老赵花钱又举办特卖会了。这个时候往往有知道底细的藏友在帖子下跟着打趣道，老赵又瞄住什么角色的藏品了呀。事实就是如此，老赵爱花钱，不愿意卖花钱，但是手头资本有限，手上的一点小钱应付一下普通的收藏还可以，但是一旦遇上上佳的精品，而人家又开出了具体的盘子，等于说只要你满足这个价格，你就可以一亲芳泽。这样的时刻必须通过迅速回笼资金来解决问题，因为机遇是转瞬即逝的。要趁卖方没改变主意，要趁别的藏家没进来搅和，所以战术动作要快，不断进行中低档藏品的变卖回笼，而补进档次高的藏品，在客观上是在调整优化藏品结构，但是总体上没有账目上的盈利。比如原来藏品有100个，每个价值200元，算普品，总价值为2万。后来呢，为了追逐更精美的中档品，中档品得500一个，藏家通过抛售普通品种，从整体上基本平价或略有盈余的回笼资金，又去买了40个中档品。原来的每个价值200元一个的普通品，换成了每个价值500元的40个中档品，但是2万元总盘子不变。接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每个价值500元的40个中档品，最后很可能换回10个价值2000元的高档品。在这样的爬坡游戏中，有两

0: 个关键点。一是如果藏家不卖这批东西，那么最后市场价值是无法体现的，藏家只是在爬坡的过程中享受了越来越过瘾的精品之美，自己的享受与满足感得到了解决，藏家品味提升了。二，时间在发酵着其中的价值，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里，藏品在进行着整体上的升值，普通品种比中高档品种升得缓慢些，换句话说，把低档东西换成中档，把中档东西换成高档东西，实际上是有溢价的。但是由于低档藏品变现的这部分溢价补不上中档部分价格上升的增值部分，所以这个溢价是隐性的，也需要在高档藏品整体变现之后才能看出来其中的山水丘壑。所以一句话，不卖就等于亏，起码无从谈赚。最惊险的一次，老赵相中了广东藏家的一个绝色花钱，这个就是名满天下的胡主宴乐大钱。这个钱其实早已经被做了图发到网上了，但是图不清晰，钱形看起来也显得很薄，一开始还以为是1508水波纹大玄武那种宋代的薄钱，但是由于出谱创建品，所以不少人也很热衷。老赵通过藏家的朋友反复沟通，终于打动了藏家。藏家说了，先做一单生意试试感觉，大壶煮钱开始是不卖的，先给出的一枚是小型披甲玄武背虎符，那种虎符中国花钱图谱里有记载，但拓片显示其品相线条漫灭，可见是一般的东西。大玄武常见，小玄武虽然少，但是不属于大家追逐的品种，很多人视其为大玄武的派生旁支。这个钱藏家喊了一个不小的数字，老赵问为什么这么贵，藏家的回答是，第一次做生意就得贵点，以后做生意就可以便宜些了。这还含了考验的意思。老赵听了特别的郁闷，没过多久邮件来了，老赵拆开包一看，大喜过望，想不到这个小玄武线条精密温润，在方寸之地，人物面部眉眼交代的清晰，整体既规整又妩媚，顿时喜不自胜。虽然贵了，但是这枚钱成了老赵藏品中最喜爱的一个。广东藏家见老赵为人不墨迹，也有了好感，老赵每月与藏家保持联系，问询大壶主的转让问题。一年以后，藏家说，你实在要可以，得这个价。老赵听了这么高，顿时萎靡不振起来。又过了半年，快到年底过年的光景了，在一次与藏家的沟通中，藏家说，如果你实在喜欢，最低呀，这个数。老赵毫不犹豫，马上接口，好的，咱们一言为定。老赵在答应的时候手上只有价格的1/3资金，怎么办呢？继续搞网络专题拍卖，把手中的一些不算太好的钱变卖回笼资金，经过几大网络的推广，拍卖成交额也有了1/3，正在紧锣密鼓的筹措之中。一天半夜，广东藏家发来了一条含义隐晦的短信，什么呢？如果你不在正月初五之前把款项打到我的账户上，我将取消本次交易。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

0: 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郑思杰讲述。
1: 老赵大惊，不知发生什么变故了，马上回问为什么呀。藏家解释说，哈，我周围的朋友一致告诉我，如果一件东西是一个收藏门类中的魁首，肯定不止这点钱，所以我不想卖了。老赵听完浑身是汗，现在已经是初二了，还有三分之一的资金缺口啊。急得跳脚的老赵在最后一天开口向亲戚借了一笔钱，终于凑齐了数字，结果那天家里附近的农行装修不营业，他还打车去了南长步行街的营业所，终于把钱汇出去了。广东的藏家也还算善良，没有毁约，把钱寄了过来。老赵打开包裹取出大钱，只觉得手上一沉，定睛一看，妈呀，原来是这么大，这么厚，这么规矩，这么堂皇精致鎏金的上好大钱，为之付出的一切都显得不值得去犹豫了。老赵盯一个好钱，周期为半年、一年、两年不等。前一阵儿看见郑博士发了一个玉桥钱，他的标题是追了12年的选仙花钱，更让观者感慨万千。破铜兄牛志新更是新一代的疯子典范，老赵的若干绝色佳丽都入牛府，最后这个虎主也转让给了老牛。无他，老赵就为他的执着诚恳所感染，而想到了从前的自己。一次上网，看见网络上发了一枚宽圆的驱邪降福钱，正面是驱邪降福四个字，背面是个钟馗，还有一种钱上有一只蝙蝠。这两种钱形制尺寸风格一致，可以算一对。这类钱边缘宽阔，线条冷静流畅，品相没有不好的，有官制的风范。这样的钱在93-94年是无人问津的，在无锡崇宁路的钱币地摊上，这种钱动辄出现，可见存世量不小啊。尤其是因为苏卢属于地产，在江南的存在量为更大，也是意料之中。记得当时是30一对，还没有什么人要，需要卖主积极兜售。这种钱当时属于低档货，普通货，是入门的初级爱好者玩的品种，没有什么地位。但是事情会发生变化，如今在一般网络上品相不错的驱邪降福可以喊到500到1000。为什么呢？这其中是怎么形成的行情呢？除了经济收入的提高，人民币增值的大背景，有一个要素值得关注，就是有钱人多了以后，闯入了本来有很少藏家玩耍的小众收藏领域，收藏变成了大众玩耍的精神娱乐项目。一些白领阶层也以收藏为风雅之事不断的涌入，在行内人的带领下，从低档开始吃，吃了一阵体会到味道了，就懂得向中档高档进军，耐心的引路商人也是这么喂料的，所以时间一到，中档高档东西就开始吃紧。还有有财力的人当投资做，或自己未必喜欢而随手乱买的，这样的情况最容易引起市场上价格的波动。这样的行情是没有理性的，也是可能无法预测的。不过大家可以在整体战略上看到，中国收藏的群体特征还是以投资投机为主， 最近当代艺术的投机泡沫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大家还记得收藏第一波的高潮的时候，并不仅仅由收藏背后的文化牵引，而是由币卡市场的投机热潮引发的全民狂热。当时记得不少人拿着一捆捆的现金扔进市场，还拿不到好的货色。邮币卡本身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与古玩相比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种符号题材非常适合全民投机，所以这个特征是我们收藏市场的基本特征。以此为据，未来的行情也将一直在不同的新入人群的投机活动中呈现波浪的上升与下跌的交替，大致是没有疑问的。一次遇见一个老朋友，前半年他告诉我弄不懂了，他以前压在床底下的一些卖不掉的垃圾钱币现在成了赚钱的支柱，价格翻了好几番都走光了，而精品呢，由于不能成批获得，也未必知道啥时候能遇着机遇得到，也未必能轻易找到合适的买家，更别说成批的贩卖了。所以在生意的角度反而不容易倚仗。行外的事情先不多说，就说行内的事儿。行内的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题材运作的方式，营销的作战兵法也已经本能地被沿用了，比如市场细分战略、差异化策略、知识启蒙与价值发现、护盘作价、建仓出货、高举高打、媒介传播整合等等等等。市场细分的经典案例很多，比如老赵强化神怪花钱概念是一个经典案子。老赵当时为自己设定的神怪收藏门类，纯粹是为了自己赏玩需要设定一个专题，这样在收藏方向上便于专一深入，在研究的程度上也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深入挖掘，这个也是不少藏家的共同追求。老赵开始自定神怪选题后，上海陈伟龙有一次跟他说，大家都说你这个是自找绝路，因为你翻开中国花钱看看，上边载录的神怪花钱不过是短短的三四页，没有量，不知道你怎么玩，所以大家呀都不看好。所以老赵呢并非坐庄，而是一根筋，只因为自己喜欢而已。但是坐着坐着，外界看着很像是坐庄，为什么呢？比如首先要抢夺资源，在收藏这个圈子里头，谁都有争胜之心，谁都愿意天下之角色尽聚自己府邸，一则赏玩，二则满足占有欲，三则有夸耀之心。所以如果听说哪儿有好的东西，肯定是多方探访，百般缠求，或巧取或豪夺，必欲得之而后快，这个与追求一个姑娘没什么两样。但是爱美的人并非你一个人，出得起价钱的也并非你一个人，所以到最后就是变相的拍卖与竞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老赵可是收藏花钱的行家里手，从他的收藏故事和总结出来的这种收藏心得当中啊，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对花钱收藏的痴迷。那么有关老赵对花钱收藏的心得体会没说完，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我们所理解的好好生活，就是在具体化的过程里完成每个人生必要的选项。在我的记忆里，有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你有过这样的人生阶段吗？每天为一个设计好的目标或者理想在奋斗，奔跑、努力、熬夜、辛苦，甚至连饭都吃不好。每天奔走之时，连你每天必经之路的路边花都开了都没有注意到，觉得去感知某种事物的好已经是超出了能力之外的事情。反反复复的旋转在高空里，心里也是七零八落，甚至连别人送来的好感也害怕。为什么？因为害怕那是期待

和期望，害怕自己完不成期待。但如果那样的生活里有那么一个瞬间，可以放下那些目标，把肩膀上的担子放下来，休息一会儿，闻一闻路边的花，抬头看一看天上的云，也许状态会更加不同。

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好可爱的歌？来自彭博的蜗牛，哎呦喂，日子就是这样带着我们一直向前。可是在每一个像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总愿意好好的停下来。是的，停下来你才会看见这一只好可爱慢悠悠不慌不忙往前走的还有一只乐呵呵模样的小蜗牛。我想保有童趣的人可能在听到刚才的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那种有共鸣感，是吧？就是这样，我们在慢慢往前走的时候，沿途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细碎的那些小美好，而这些只有懂童趣的、懂趣味的、守住天真的朋友才能够一直一直有感觉。你呢？今天有感觉吗？
1: 落雨了，当阳了，小巴了，紫开会了，廿四路电车打完了，一些哭一些笑，两只眼睛开大炮，一开开到神王庙，神王老爷哈哈笑，嘟嘟嘟马当做三斤鸭到四斤肉，吃侬的肉，喂侬的哭，张家老伯伯问我要只笑。

好有意思的一首歌，是不是有一点复古的那种爵士味道，让你想起了哪里呢？上海，还蛮特别的哈。就是带有地方方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啊音乐，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听觉的趣味感在，是吧？而且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手拿一支老上海的那种冰棍儿，走在特别热闹的那种市井街头，你看着人来人往的那个样子，就是这样的惬意。这首歌马马虎虎吗？对，哎，听到他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要说两句镇江话。马马虎虎在我的家乡怎么说？我想想啊，嗯，马马虎虎，嗯，是，就是这样。我想这是在很多方言里面也会有的那种趣味感在。总之，我觉得像这种很有趣味的歌啊，就是让我们刻板的生活，让我们每天可能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变得放松了起来。哎，你会跟着这样很轻快的节奏，整个人的身心就会变得舒展起来，这种不受拘束的状态，是不是觉得好好？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的这样一首歌，是不是也会勾起你很多美好的回忆呢？腾格尔大叔总是会这样搞怪。但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搞怪这件事儿，在这个有着络腮大胡的大叔这里，你不觉得很怪异，还挺自然的。

我想我们之所以在听腾格尔大叔唱这首我们家喻户晓的歌曲的时候觉得不违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腾格尔大叔也一直都是那个心存童趣一个很纯粹的音乐人。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一种童趣会让我们格外喜欢听这样的一种改编，对吗？是的，我觉得歌曲需要在不同的时代有它不同的理解，每一个人都可以，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呈现。可能我们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沉甸甸的那种感觉哈，因为是送别嘛，从这个歌曲的名字一直到我们最初听到的那个旋律都会觉得啊，就是一种沉甸甸的离别的那种歌。但是在今天当腾格尔大叔带着他辽阔的啊浑厚的那种唱腔给这样的一份送别披上了一件，怎么说，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会心的一笑，所以就是像给这样的一首歌披上了一件毛茸茸的可爱的外衣。

0: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你有注意观察的话，有很多的歌曲真的是好有童趣，好有童心，连他们的那些个表达都是让你听起来就很爽的样子。

我觉得这现场的一段 solo 也挺有意思的哈，这是来自 Mr. and Miss 带来的我就看个球怎么了，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我就看个球怎么了，很直白又很诙谐，对吗？就是那种遵从本心的率真的模样吧。我们总说要保持童真，我想就是保持这样一份内心坦荡又纯粹的感觉，完全遵从自己的喜好生活的感觉吧。

不活在他人的目光里面，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在随心的做自己。我想这是一份坦荡和天真，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我觉得真正

真的做自己哈，可能也从来都不是肆意的随性的无视别人的存在，只守住自己，而是我们也要把握一些分寸，我们也要有一些界限，我们也要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我在想，自在也不等于无拘无束，洒脱也不代表我行我素。

这首歌的名字叫 Snappy， 这是一位德国的音乐人为他的外甥创作的一首歌，用简单的德语讲述了小鳄鱼。对， Snappy 是一个小鳄鱼的名字，他在河边呢玩耍的时候咬到爸爸的腿的。对，是小鳄鱼和他爸爸的故事，很有童趣的一首歌，尤其是这当中很魔性重复的这样一句 Snappy Snappy。 我们希望和大家开启一些很有童趣的音乐时光。我们说有童趣的人在哪里都快乐，小朋友的歌声真的很魔性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林宇春怎么带你用音乐的方式和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和内心去对话。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就是其实长大以后，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变成熟了，对吧？我们变世

固了，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伪装起自己。比如说我们不轻易把情绪使人，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那个天真是像伞一样的要收起来的。我想法很简单哈，这个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只享受当下的那个快乐，那个欢喜，那个听歌时的那个感动。我想人生可能最珍贵的就是像听歌这样触手可及的那种快乐感。其实很多有童趣的歌，哎呀，真的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一下子就会让我们回到了童年时期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

丝丝雨帆妈妈嘟嘟曲，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唱腔，就这样给我们唱着童谣。而这首童谣就特别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的就给我们叩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那边有什么？门那边有快乐。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歌，真的是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孩童的那一份心性，守住那一份简单的热忱，简单的纯粹，永远拥有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为微小，为微小的美好而开怀大笑的能力，你说呢？这个万花筒你还有吗？

音乐是一只万花筒，生活也是一只万花筒，不同的角度你会看见截然不一样的风景。有人就盯着眼前的一些闷闷不乐，而有人只愿意小小的转动一下视角，发现很多的惊喜。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不变，全在于你的心，你的心怎么去看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永远心怀童趣，永远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跟好奇，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探索。也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顿的时候，更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困境，那是帮助我们来成长的事啊。故事还都在继续，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丢掉那个与生俱来的童趣和纯粹，好吗？只要我们内心保有童趣，保有好奇，保有坦荡，就永远会有获得感知美好的能力。

0: 2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5月下旬，南京大学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

0: 表重要讲话，指出
1: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基层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 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域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核。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6: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指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

0: 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耕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
8: 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干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

0: 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矽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7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各地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力争早日建成发挥效益，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省各单位聚焦职责任务，实干担当促发展，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各地持续夯实人防技防基础，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中央媒体关注西，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山西后

0: 持文化资源优势，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1: 我省抢抓三夏农时，保障丰产丰收。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1: 我是薛晶。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0: 我省各地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各项目抢时间赶进度，力争早日建成投产，发挥效益。详细来记者刘卓报道。
3: 临汾市福山县山西昆城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硝酸、6万吨浓硝及节水农业水溶肥项目正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工人们正在进行吸收塔检修平台的搭建，其余各类施工正续作业。山西昆城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浩告诉记者，作为省级重点项目，这个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目前一期主体厂房土建施工已完成90%，钢结构防火涂料喷涂已全部完工。
4: 我们项目一期预计到9月份建成投产，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2万吨节水肥料，产值达6亿元。
3: 据了解，年产30万吨硝酸、6万吨浓硝及节水农业水溶肥项目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标准，具备自动化程度高、能耗低、环保效益优等显著优势。两期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完整的化工产业链，同时打造节水农业专用肥生产体系。项目负责人孟振华：
5: 相较于传统生产工艺来说，我们项目通过新增连续冷却结晶设备，提高自动化控制水平，使生产做到不间断连续出料，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3: 眼下正值施工黄金期，在长治五月广场项目建设现场，工人师傅们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全力推进建设。项目工程部负责人李永伟：
6: 目前了，长治五月广场大商业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商业金街主体基本完工，接下来我们将迅速转入气体外立面施工、内部装修及机电安装等后续工序，确保工程按时保质完工。
3: 作为城市重点商业综合体标杆项目，长治五月广场总投资约39亿元，集国际购物中心、主题文化商业街、高端住宅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目前大商业块已封顶，街区样板段已开放，高端住宅、酒店都在加快建设中，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0%，预计2027年年底正式投用。项目营销负责人周毅：
7: 长治五月广场建成后，通过一站式的消费场景、全业态的生活服务，全方位满足长治市民购物、娱乐、休闲等多元化需求，将带动上下游产业，并提供4000余个就业岗位，实现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双赢。
3: 抢抓双碳战略机遇，怀仁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新能源产业作为转型升级主攻方向，全力提速风光储家一体化重点项目建设。经过3个多月的连续奋战，目前国家电投终与怀仁100兆瓦光储一体化项目2期正处于调试状态，已具备并网条件。施工负责人李金：
8: 项目分四岸站扩建工程、35千伏集电线路及光伏厂区，我们从3月初进场，目前开展组件安装及电气电路工程，四岸站已完成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工程，目前处于调试状态。
3: 该项目作为舒州市新能源产业重点项目，总投资3.5亿元，占地面积约2000亩，建设规模100兆瓦。项目投入运营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77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3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5万吨，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显著。项目二期负责人贺俊伟：
4: 我们将紧盯关键施工节点，全力以赴推进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为怀仁绿色能源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单位聚焦职责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9: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省交通运输厅党组立足行业实际，研究制定全系统教育实施方案，细化分解5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

0: 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务求以严的作风确保实的成效。省交通运输厅路网运行管理处处长高宝全：
1: 我们要力戒形式主义，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第一标准，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深入调研，科学决策，要依靠改革创新解决突出问题，要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稳扎稳打向前走。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太原海关两级党委开展专题读书班12期，示范带动各基层党组织学习好208次，以上率下推动学有质量。各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压查召开工作推进会、专题调度会。太原海关党委带头查摆5个问题，指导各部门单位查摆问题134个，上下联动推动查有力度。太原海关政工办副主任张鹏：
2: 通过关起直通车活动、济南筹判我来办实践活动，收集企业问题诉求119项，解决出口辣椒种子境外通关等难题11项，开门教育推动改有成效。
3: 中央媒体关注山西。
4: 人民日报6月14号头版头条刊发文章：山西厚植文化资源优势，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文章说，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新心嘱托，山西坚持保护为先、活化赋能、全域联动，着力推动文物管护、非遗传承、业态培育、乡村赋能，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我说，坚持保护第一，分类施策科学防护，为文旅融合筑牢根基。山西拥有国宝单位531处，文物遗存数量众多，品类丰富。山西建立39处国宝级文物一保一策特殊保护机制，运用科技手段建立常态化建监测，文物安全防护能力稳步提升，推动数字赋能、文艺创作、文创孵化，拓宽文物活化体验路径。近年来，山西大力推进文物数字化工程，元代及元以前木结构古建筑抢救性工程覆盖率达93%，让千年古建重焕生机。此外，深耕非遗活态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生活，兴业富民。非遗进景区、进生活在山西成为常态，同时到全域旅游路网串联山水古建，带动全域文旅均衡发展。近年来，山西总长1.3万公里的黄河、长城、太行3条1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串联全省53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1000处景区景点。山西国内游客数量年均增长10.4%。文章说，奋进155，山西将继续坚持保护地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促进文化支撑旅游、融合赋能产业全域联动发展，加快把文化旅游界打造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3: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5: 进入汛期，我省降水天气增多，为切实落实好防汛工作，各地持续夯实人防技防基础，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6: 由于近期降水增多，长治市襄垣县后湾水库库容达到5970万立方，水库按照上级调度指令开闸放水，平稳泄洪。后湾水库兼具防洪灌溉等功能，守护着下游工矿企业、交通设施及多个乡镇的安全。为保障泄洪顺畅及汛期运行安全，当地水利局组织县水务集团对大坝、溢洪道、排沙洞等主体工程以及启壁机、闸门等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与维护，确保安全。长治市襄垣县水务集团后湾水库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刘江华：
7: 我们有一个执行24小时值班与两道代表制度，实时监测水库水位、入库流量、泄洪流量、 及坝地影响状态等关键数据，确保水库在汛期安全稳定影响。
6: 当地还推动防汛工作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迈进，科学规划了31条无人机巡航路线，对重点河道堤防及险工险段开展常态化巡航，做到对汛情和隐患天候可视化、无死角监控。长治市襄垣县水利局副局长任建波：
8: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夯实人防、机防、物防防汛基础，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利工程平安渡汛。
6: 走进晋城市米山水库，巡库员程永刚正在开展日常巡查，从大坝坝体有无裂缝、渗水有无异常，到溢洪道泄洪沟渠是否畅通，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9: 重点盯防大坝、溢洪道、我国人重要设施关键部门，一旦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
6: 入汛以来，当地水利部门严密部署，紧盯重点时段、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在日常巡查、隐患排查、值守监测、应急防范四方面持续发力，全力筑牢水库防汛安全屏障。晋城高平市河道水库技术中心工作人员刘湘宇：
10: 我们充分利用水库雨水墙和大坝二次检测平台，在水库道的汛情室外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确保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为提升防汛应急处置实战力，这几天一场水域救援实战化集训正在吕梁市梨石区进行，各组协同作业，配合默契，成功将一名模拟落水人员快速救回。据了解，今年集训还首次引入了水上救援飞翼，这款智能救生设备可应对复杂水况和远距离救援，通过遥控器精准操控，最远能将1500米以外的落水人员安全救回。吕梁市梨石区消防安全管理中心水域救援分队队长王龙：
11: 切实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策、手中有招，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进入防汛临战状态，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山西南记者杜维刚报道，6月8号，省政协副主席李思进带领调研组，围绕深化对外经贸平台建设、推进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快构建跨境电商全产业链生态圈，推动我省外贸高质量发展赴大同市开展调研。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同市在政策体系、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及平台建设、市场主体培育、产界及人才协同培养等方面的情况。李思进指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责任感和使感，要加强平台建设，提升对外开放承载力，通过完善功能配套、优化服务体系、强化要素聚集，推动平台能级整体跃升。要持续深化改革，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开放活力，为我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记者昨天从太原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山西省进出口总额565.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2%，降幅较前四个月收窄0.1个百分点。从外贸主体看，活跃企业增加近50%。前五个月，从活跃企业数量看，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505家，增加47%，净增加801家。主要贸易市场有增有降。前五个月，东盟、欧盟、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为我省前六大贸易市场，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52.3%。其中，欧盟、南非、哈萨克斯坦增长明显，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353.2亿元，增长9.9%，占62.5%。主要出口商品中，风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太阳能电池等商品大幅增长。主要进口商品中，各类金属矿砂、未锻炸铜及铜材、飞机、天然及合成橡胶大幅增长。
4: 眼下正值三夏生产关键窗口期，我省各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山西台综合报道。
12: 走进翼城县南塘乡西夏坪村小麦地，伴随着阵阵机械轰鸣，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收割后的麦粒直接装车转运，秸秆同步粉碎还田，实现了高效收割、资源循环利用。村民王丽林：
13: 从播种、重聚、灌护到一棚三房，全程精细打理，加上今年开春到管教区雨水多，赏心好，小麦

0: 扎根深，穗儿粒儿密，有风量，收成绝对没有问题。雨季没毛可拆，一切雨季非常好。
1: 今年翼城县冬小麦可吸收面积约为34.46万亩，小麦吸收率将达到99.9%，预计6月23号前后结束。翼城县南塘乡乡长李艳露：
2: 我们通过乡村组三级包保地块到人，成立志愿服务队，重点帮扶老弱病残和困难农户，应急抢险，应对极端天气和机械故障。
1: 在霍州市大张镇张旺村的千亩麦田，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间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一体化作业，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辆。村民房国华：
3: 今年水肥都充足，是这十来年以来最难得的丰收年，现在季节化收割又顺利，几亩地上摆着一磅米高。
1: 张旺村种植小麦1500多亩，下收工作中，该村提前谋划，精准部署，第一时间摸排村内小麦种植底数、地块分布、成熟时段，提前对接调配充足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等农机设备，全力护航粮食丰收。张旺村党支部书记崔安民：
4: 今天天气变化，昼夜错分作业，加快收割进度，同步做好秸秆还、麦茬清理等后续工作，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夏粮分仓分收，颗粒归仓。
1: 在晋城市阳城县北流镇石院村的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阳城县北流镇沃达峰综合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颖：
5: 去冬今春，雨水充足，伤情很好，今年小麦长势非常的棒，后续管理我们也比较用心，做到一喷三防，预计今年小麦的亩产量能达1000斤。
1: 为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当地农机部门多措并举，细化方案，分区投入联合收割机，采取由南向北梯次推进的机收顺序，同时应用全国农机作业指挥调度平台统一调度，开通24小时值班服务电话，组建应急抢收服务队、农机安全检查组和机收接待服务站，全力以赴保障机收作业顺利完成。晋城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齐杰：
6: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呢，将动态调本地和外地机车，抢抓晴好天气，分片收割，同时建立了县区机具互助机制，组建了20支应急抢收服务队，24小时待命应急抢收，同步配套了粮食烘干应急保障，力保小麦颗粒归仓，安全归仓。
7: 伟大征程。
8: 太原解放纪念馆是重要的革命纪念地，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场。在这里，人们了解太原解放历史，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星火。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
9: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展厅的第一部分，太原战役前的形势。
10: 在太原解放纪念馆，前来参观学习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解放太原展览区分为太原战役前的形势、夺取外围之战、军事围困和政治形势三大兵团总攻太原、胜利来之不易等部分，从不同侧面历史地再现了太原解放的雄伟画卷和战斗史实。参观者机关干部江玉芳：
11: 通过参太原解放纪念馆，深入了解了太原的解放历史，追忆革命先烈，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是一次思想的洗礼，对革命先辈的崇高致敬，对革命精神的理解更加透彻。
10: 太原解放纪念馆位于太原市东山牛驼寨，牛驼寨是当年解放太原的重要战场。1948年10月5日，太原战役的第一枪从太原南端的小打响，随后转入攻占东山牛驼寨、小窑头、闹马、山头四大要塞。太原解放纪念馆讲解员张超：
9: 在小店战斗中，我军解放了南黑窑、南盼村、英家堡等地，同时攻克了五素机场周围的61座碉堡，全面占领了五素机场。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成功夺取了东山四大要塞，标志着我军已经占领了大部分的地区。
10: 1949年2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新式整编，华北军区19、20兵团、四野炮一师开赴太原前线，与徐向前指挥的18兵团等兄弟部队紧密结合，并肩作战，总攻太原城战斗正式打响。
9: 1949年4月24日凌晨5时许，我军将1300余门大炮合围太原的八座城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随后，攻占绥靖公署，占领了眉山钟楼。至此，阎锡山在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也标志着山西境内的敌人被全部肃清，推动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10: 太原战役历时6个月，是解放战争时期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在解放太原的过程中，我军共歼敌132300余人。太原牛驼寨烈士陵园共安葬为解放太原牺牲的革命烈士1910位，分为太原解放纪念区、徐向前元帅纪念广场、展览展示区、缅怀祭扫区、国防教育区5部分。太原解放纪念馆先后荣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称号。近3年来，累计接待观众90多万人次，举办纪念活动5000多场，创新搭建课堂加基地加教学点平台，开展纪念碑下的思政课等系列活动，以沉浸式教学方式让革命英烈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太原解放纪念馆宣教科负责人张肖丹表示，将不断创新教育形式，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革命精神发扬好，
12: 继续发挥好党员教育阵地作用，红色故事好教材作用，深入挖掘红色资源，持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太原解放历史，感悟革命精神，共同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薪火。
13: 昨天，太原市公安局联合市人民检察院、渤海银行山西省分行、小店区金融办在太原市小店区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山西来记者侯红瑞报道。
1: 本次宣传主题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循环播放警示短片等多种形式，零距离面向居民开展普法宣讲。活动还依托公安官方新媒体平台，集中推送科普内容、典型案例和风险提示。市民任女士：
14: 我们年轻人应该是多宣传这样，让周边的人对反诈提高警惕，就是不要相信这些高额的什么巨款的这福利啊啥的，不要随便扫码，不要相信这些虚假的宣传。
1: 6月15日是全国第14个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侯伟芳说，通过此次联动宣传，帮助群众防范各类经济违法犯罪的隐蔽伎俩，守好钱袋子。
15: 近年来呢，我们立足检察职能，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呢，保持高压的态势，严惩以养老投资、消费返利等为名的新型非法集资犯罪，联合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彻查涉案资产流向，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的实际损失。还结合办案发布了多批典型案例，揭露高息诱惑背后的陷阱，提升人民群众的识别能力。
1: 太原市公安局将以本次集中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化检、银、政、企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畅通信息共享渠道，凝聚打击整治合力，精准打击各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太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级警长郭威翘：
16: 下一步，全市公安机关将坚持防范宣传加严打整治双向发力，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全覆盖开展反诈防非宣传，紧盯非法集、非法放贷、虚拟货币炒作、养老金融诈骗等重点违法犯罪，保持高压打击态势，深挖犯罪链条，全力追赃挽损。
7: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我省第3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对太原市及所辖县级普查成果进行省级验收，经全面评，一致认为太原市县2级成果资料数据完备， 技术路径科学，成果验证规范，对策建议实用，同意通过省级验收。
13: 2026年军队院校在我省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521人，其中物理类男生479人，物理类女生29人，历史类男生2人，历史类女生1人，均为普通本科提前批。
8: 6月12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对全省端午节假期道路交通情况进行研判，预计全省道路总流量将超过870万辆次。
13: 2026年度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已正式开始。此次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我省共招录消防员530名，唯一官方报名渠道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报名时间截止到6月30号18点。
8: 近日，智慧电商指引未来，山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专场招聘会举办，共有93家省内外优质企业进场招聘，累计提供223个就业岗位，岗位人才需求规模达3808人，245名毕业生与企业达成初就业意向。
13: 自6月15号起，在郓城、大同、吕梁、五台山4个机场，东航直飞的国内航班全面开通一客行服务，即无托运行李旅客完成值机通过安检后，只需在航班起飞前15分钟抵达登机口便可登机，大幅缩短候机等候时间。至此，东航东方行一客行服务在山西境内实现全覆盖。
8: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多云见阴天，北部大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部晴天见多云，临汾、运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北中部局部地区有4级左右、短时6级或以上偏南风。再来关注全省各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16度到32度，大同小雨转晴，12度到26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4度到29度，忻州小雨转多云，16度到32度，晋中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阳泉多云，18度到32度，吕梁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长治晴转多云，16度到29度，晋城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临汾晴转多云，22度到35度，运城晴转多云，20度到34度，太原晴转多云，16度到32度。
13: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张峰，录音孟博，责任编辑赵美娟、徐敏，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李腾。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山西是革命老区，这里遍地红色印记，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百团大战纪念馆、黄崖洞兵工厂旧址、
2: 许向前元帅故居纪念馆、彭真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太谷区开展文物保护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俊清率执法检查组来太谷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执法检查。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刘峰、副主任马伟、部分文物专家参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忠、副主任辛衍、副市长张拥军参加。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等领导参加。
1: 吴俊清一行先后前往赵铁山书画院、晋派砖雕博物馆、晋剧博物馆、太谷鼓楼、县衙广场、安禅寺、晋信寺等地，查看文物保护情况，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深入了解我区一法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检查组对太谷区深耕历史文化资源，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常态化推进文保修缮和活化利用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检查组指出，太谷历史底蕴深厚，文物资源富集，各类古建遗存、非遗载体、历史场馆是传承晋商文化、延续地域文脉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历史文物资源意义重大，使命深远。检查组强调，要始终坚持以法治护航文物保护，持续深入贯彻落实文物保护一法两条例，牢固树立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理念，要进一步压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管护、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精准补齐文物修缮、安全防护、规范管理短板，要深度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统筹推进文物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推动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切实以严格执法、精细管护、创新利用守护好历史文脉，让珍贵文物资源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
2: 6月13号，太谷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主题活动开幕式在县衙广场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副区长史安国参加。孟建强宣布活动启动，启动仪式后，精彩的非遗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现场举行了省级非遗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优秀传承人表彰仪式，参加活动的领导还参观了非遗展位。此次活动以坟墓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镇企校联动集结展览、展演、沉浸式体验，打破观展壁垒，让非遗文化真正走进群众生活，助力太谷区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焕发新活力。
3: 6月15号，晋中市太谷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山西农业大学举办，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参加。活动现场，太谷区各银行保险机构协同配合，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普法折页与知识读本、设置咨询台等方式，面向师生开展零距离宣传教育。工作人员结合青年高频接触的网络金融场景，以案说法拆解各类新型非法集资套路，重点讲解以虚拟货币、小额投资、创业理财为噱头的高息骗局，引导学子摒弃低投入高回报投机心理，树立理性消费、正规理财观念。下一步，太谷区将以常态化宣传为抓手，推动防范非法金融宣传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进家庭，切实筑牢金融安全屏障，为维护区域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保障。6月11号，太谷区发改局召开能源与电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部署会暨民营经济政策宣讲会，全区能源领域企业代表和民营企业代表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西长治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要求各能源企业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并对全区能源与电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各能源企业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聚焦电力建设工程、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电力设备、储能电站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深化安全法规与全员安全教育培训，闭环落实能源电力系统安全防范各项措施。会议邀请专家围绕电费核算、电力市场交易、公用电优化等实操用电政策进行细致解读，切实帮助民营企业降本增效。面向企业解读了各类民营经济扶持纾困惠企政策，全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太谷区发改局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全力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全区能源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并将持续深入基层、下沉企业一线，常态化推送各类惠企政策，不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助推辖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太谷二又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带领孩子们走出课堂，近距离触摸本土非遗文化，感受传统技艺与民俗艺术的独特魅力。在砖雕博物馆，精美的砖雕纹样引得孩子们驻足观赏，大家亲手体验木板画拓印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雕刻与拓印工艺的匠心魅力。在麦秆传习所，孩子们认真观摩工作人员选材、修剪、拼接、粘贴的制作流程，了解平凡麦秆蜕变为精美艺术品的全过程。在晋剧博物馆，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晋剧四大件传统乐器的构造与用途，生动普及晋剧文化知识，让孩子们初步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4: 我们参观了很多很多的非遗文化，我最喜欢的是麦秆画，因为它是用小麦的皮做出来的，它很美丽。我长大了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太谷的非遗文化。
5: 我们太谷二幼在原本课程建设的过程当中，就以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非遗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而我们的孩子呢，也在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家乡的非遗文化有了深度的了解。同时呢，我们在孩子们幼小的心里根植爱祖国、爱家乡、懂文化、乐传承这样一个思想，从小就增加孩子们的文化认同感，作为一个太谷人而感到骄傲。
1: 此次研学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为载体，将非遗文化教育融入幼儿成长课堂，让文化遗产变得可看可听、可触可感，切实推动非遗文化代代相传，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传承更续、焕发新生。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